0: 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1: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5: 早上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当然了，你不光觉得这个在线上唱歌哈，觉得一个人如果有点乏味的话呢，你想一群人唱歌的话，那就加入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会成为我们的领唱员吧。
6: 对，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来报名来加入啊。
5: 是的，报名方式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关注完之后呢，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还有你的手机号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
6: 好的，我们年轮演唱会也是等你来开唱啊。那同时咱们的红灯唱也是等你来开唱。那看到大家点了各种歌曲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发来了祝福啊。
5: 是的，看到依然他说10月是我的生日月哈，那11呢去了合肥听了王力宏的演唱会，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不能错过你啊，送给自己，开启35岁啦。
6: 不可能错过你啊，待会儿把这首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粉丝群，有些朋友点的歌可能没有办法唱啊，但是我们一并把祝福送上。还有这位叫做伴着幸运哈，他说今天很想听一首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这首歌曲，要把这首歌呢送给我的一个闺蜜啊，他觉得在这个爱情当中，我这个闺蜜呢就像一个大家常说的恋爱脑啊，总是付出，但是我就觉得她很真诚啊，也是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也把这首无条件为你送给他。
5: 还有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敏君的朋友，他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蔡依林的歌哈，柠檬草的味道，每次听到这首歌在阴天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感觉，希望今天可以点歌成功
6: 啊。在花田里跳舞，这位朋友，那我觉得他应该是王力宏的粉丝。
5: 花田错是吗？
6: 但他点的是林俊杰的歌。他说想听一首林俊杰的 LOVE Love 这首歌送给我的爱人，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呢，我家爱人每天早上这个上班路上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哈，希望他能够收到我的祝福和我送上的歌。当然也可以来用歌声表达。
5: 你也可以来唱啊，亲自用歌声送给他。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唱歌，进入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送给爱人的一首歌曲《Love》。LOVE， 那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想表达这样的一个爱意呢？都欢迎通过歌声，哎，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会唱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曲。唱歌吧，进入红灯唱了。

好甜蜜的一首歌啊。好，我们也看到这个红衣小火炉今天过生日啊，我们在这里也是祝你生日快乐。哎，早上分享了一碗面条哈，开启了全新的一天啊。同时呢，还有咱们的粉丝六群也有朋友过生日啊，在这里呢一并祝今天哎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0: 条件为你啊。哎，就我觉得这种大无畏牺牲的精神真的是让人感动。那接下来这首歌呢，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这就是爱的最好的回报吧，也把这首歌送给过生日的每个朋友们。
1: 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

好，一首柠檬草的味道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耳熟能详的一首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哦。

0: 今天的每一首歌，如果你会唱的话，都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歌曲通过语音的形式发过来，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即兴来唱起来吧。
1: 接下来哈，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这也是我非常经典的老歌，是来自凌空特别点播。他说今天呢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的妈妈今天是生日啊，她非常喜欢听老歌，也希望她能够收到我的生日祝福，祝妈妈健康平安永远快乐。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非常经典的《当爱已成往事》。

0: 好深情的一首歌啊。
1: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唱最后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啊，就是来自童安格的这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爱大家。
1: 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嘻哈搜获第二轮哈。入秋之后呢，皮肤总是爱闹一些小情绪，那干燥紧绷状态不稳定哈，想要找一瓶靠谱的大牌面霜稳住状态。今天这款黑绷带经典修护配方，还加赠小露珠水小样哈，这一套配齐水和霜。
9: 先来说价格哈，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老版的50毫升正装，代理和礼袋，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今天福利到手569，下单还加赠5瓶啊30毫升的小露珠的一个小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看到。
0: 黑绷带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哈，主要帮助皮肤呢在夜间进行滋养和维稳修护，质地呢是很绵密的乳霜状哈，你可以取小勺在掌心揉开乳化，然后呢按压到脸上，涂完之后呢皮肤会呈现出一种很高级的亚光感，第二天早上起来摸上去皮肤是软软嫩嫩的感觉啊。
9: 对，赠品呢是5瓶30毫升的小露珠水啊，可以放家里呢、办公室、出差带着都很实用也很方便啊。而且呢这个质地轻易好吸收，和黑绷带的搭配非常的就是很搭，因为可以先用小露珠来这个打底，然后再涂这个黑绷带啊，整个这个护肤的流程就很完整了。
0: 对，那今天呢是569元到手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还加赠礼盒礼袋包装，同时还有5瓶的30毫升小露珠水小样赠送哈。那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
9: 对，双十一的满赠活动也开始啊，这个单笔订单实付呢满1000元可以赠这个格米保温杯500毫升一个，满1500元呢赠这个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一罐，满2000元呢赠这个谢成员1288型的这个谢卡一张，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9: 我们来听这首《未深入但了解》。

0: 未深入但了解送给大家啊，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事儿真的挺多的。比如说现在哈，越来越多的车呢开始自带无线充电功能，那日常呢用着真的确实挺方便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功能呢如果使用不当，暗藏很大的安全隐患，严重的还会引发车辆起火。
1: 对，最近在北京哈，就有一起私家车起火事故，车辆停在路边突然间冒烟自燃，消防人员排查之后就发现啊，车主呢是把带有芯片的员工卡随手放在了车载无线充电板上。
0: 没错，那卡片呢和充电线圈啊持续接触，相互作用，不断的产生高温，最后呢直接引燃了车内的物品，造成了车辆起火受损啊。
1: 哎，很多车主都有这个坏习惯，各种什么带芯片啊、带金属天线的卡片，随手呢就会丢在这个充电区域啊。这种操作呢，轻则让这个卡片发烫、鼓包、变形，重则哈就会高温炸裂，直接引发火情。
0: 嗯，其实原理也很简单，车载的无线充电呢是靠着电磁感应工作的，那会产生强交变电磁场哈，那还有像金属还有芯片的卡片放在这个区域呢，就会产生一个涡流发热，这个和家里的电磁炉加热的原理它其实是一样的啊。
1: 对，卡片的塑料外壳呢散热很差，热量呢会快速堆积啊，温度瞬间升高，短时间内呢就会达到一个引燃物品的温度，风险非常的高。
0: 对，所以说在这里呢也给所有车总们提一个硬性的安全提醒哈，就是所有带芯片带金属部件的各类的卡片一律不要放在车载无线充电板这个位置啊，还有周边的这个磁场区域也不要放哈，不然可能会引起这个车辆的发生这个燃烧的情况。
1: 所以哈，下次大家开车，哎，有些小小的习惯一定要多留意了哈，这个也是关系到整个车的安全哦。

0: 摄像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哈。在上个月底呢，这个哈一高铁正式全线通车了哈，就是哈尔滨到伊春西站的这样一条高铁，最快呢1个小时40分钟啊，就可以从这个哈尔滨到伊春了，不用再绕路，也不用坐长途车。现在哈，从哈尔滨去伊春旅行真的变得更加的方便了。
5: 对，现在是这个10月的中旬了，这个时候也是当地的五花山色彩最艳的时候了。虽然说呢，大面积的彩林慢慢会褪去哈，但是刚好进入到深秋的状态啊，树叶层层飘落，山林的视野很开阔。这个时候游客也变少，住宿价格也便宜，体验感非常的好。
4: 嗯，没错哈。不过呢，深秋这个提醒大家，气候比较特殊。说哈，就是昼夜温差特别的大，白天呢可以有这个十几度的温度，但是晚上呢一下子就会接近零度，你去之前一定要带防风厚外套，做好保暖工作。
5: 当然来伊春玩嘛，不用乱找景点哈，记住几个核心的地方。首先就必去的是这个汤望河啊，它是这个汤望河的临海奇石景区，也是伊春唯一的一个5A级景区。当然深秋这里非常值得去打卡。
4: 嗯，门票呢价格是88块钱哈，包含了观光车，全天开放。这里跟普通的山林不一样，是少见的石林加森林地貌哈。那石头景观呢不受季节影响，深秋逛完全不受任何限制。
5: 进到景区尽量的走这个主栈道哈，路线很平缓，全程不用高强度的去爬山，老人小孩都很合适。游玩的重点就是看树抱石还有一线天这样的一个景观，建议可以在这里游玩3个小时左右，而且就不敢不累。
4: 嗯，没错。第二个必打卡的地方呢就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哈，它也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红松林，门票60块钱，观光车呢单独付费。提醒大家，这个景区呢必须提前在它的官方公众号上预约，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放票，那现场基本上是不售票的哈，所以说你千万别跑空了。
5: 对，深秋的红松林常年是那种常绿色的，不受这个落叶影响啊，景色很稳定。那入园可以坐森林小火车，很省力，直达核心景区打卡这个天赐湖、观涛塔，还有这个登高能够俯瞰整片的林海，视野也很好。临近还能见到野生的松鼠啊，当然也可以带少量的花生去投喂。
4: 对，如果你喜欢治愈氛围，适合拍照的地方的话，一定要去金山鹿苑哈，门票呢是48块钱。当然有一个游玩的重点你要记住了，就是下午3点到5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是鹿群最活跃的时间，他们也会集中这个下山活动哈，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拍照合影。
5: 嗯，当然要切记哈，来这个地方不能自己带胡萝卜投喂啊，只能在景区买专用的鹿粮，这样既能保护小鹿，也能避免近距离的这个互动受伤。
4: 对，如果呢你喜欢小众的山水景点的话，一定要去哈，这个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也被叫做北方小九寨，主打呢是峡谷、溪流、瀑布景观，深秋山林哈，这个色彩层次很干净，山水景和结合的景色特别耐看，整体呢游客偏少，非常适合这个散步观景哈。
5: 当然除了收费景区嘛，伊春还有2条免费王牌自驾路不要错过，一个是 G222这个3个2的这个国道和乌带公路哈，他们串联起了核心景区，整条公路穿行林海之间，深秋的时候视野非常空旷。
4: 对，当然也提醒大家，这条山路呢它弯道比较多哈，部分的路段也比较窄，全程限速，不要随意的停车拍照，一定要注意会车安全，轿车可以通行，减速慢行就可以了。
5: 伊春所有的景区距离是分散，跨度比较大，没有便捷的公共交通，班次也少，间隔长，不管玩几个景点哈，落地呢最优的方式就是选择自驾或者包车，省时省力啊，也是本地游玩的标配方式。
4: 对，如果你想选择买一些这个深秋的新鲜的下山的山货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市区的深辉广场，也是本地的正规集市哈，价格比景区便宜实惠，想买特产的朋友记得可以去这个地方来买啊。
5: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随着哈伊高铁的全线开通哈，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去伊春进行旅行。刚刚呢，我们分享到的是伊春的一些美景，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实打实的带你解锁本地的烟火美食。那这些美食呢，都是本地人常年喜欢吃的一些老店啊，不踩雷，性价比很高，也没有那些所谓的网红溢价啊。
1: 嗯，当然了，第一家我们来推荐的就是当地的新城金饼王。
0: 嗯，
1: 哎呀，这是20年老牌的家常馆了哈，主打什么就是金饼。饼呢皮薄韧性好，不容易破啊。进店呢直接点招牌的手撕肉，搭配土豆丝还有酱炒的鸡蛋，酸菜粉标配啊。这是口盖呢，口味就属于相对来说还比较清淡，不是很重口的啊。而且呢分量很足，人均30-40就能吃饱，很适合这个游玩之后来吃个简餐。
0: 对，都说这个东北有自己的这个物价体系啊。当然如果你想吃特色的小吃的话呢，就认准朝鲜老太太冷面馆，这也是本地人口碑老店了，跟外地的冷面做法不一样哈。这个伊春本地人呢，他们吃冷面哈，秋冬天更爱这个冷面热做，就是面条很筋道，汤底呢很清爽，桌面上调料非常的齐全，什么麻酱啊、腐乳啊、蒜汁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随意的调配。而且呢它是一个多年平价经营的老店哈，味道也特别的稳定。
1: 是，如果你想吃地道的东北炖菜呢，一定要去武英老街的十里飘香焖肉馆。进店必点什么，就酸菜锅、牛肉柿子汤。酸菜锅很解腻啊，适合秋冬来吃。牛肉柿子汤呢，纯番茄慢熬，口味清甜啊，整个店都是那种家常做法，用料扎实，分量大，饭点基本都是回头客
0: 的，
1: 就
0: 是
1: 本地人啊。
0: 没错，当然来伊春呢，一定要尝一尝专属的山林特色味道哈，可以选利民街北方风味老店，专门做一些林区特色的这个山珍菜哈啊，招牌呢就是这个林蛙炖土豆，也是本地的特色，还有呢像猴头菇啊、凉拌这个猴腿啊。
1: 好，当然了，这个本地还有传统的一些吃法，就是这个土窑坑烤，各大农家菜都能吃到啊。食材埋进这高温的土坑里焖熟，锁住本身的香味，不用特别复杂的调料啊。招牌有什么呢？就是坑烤土鸡，五花肉啊，什么鹅蛋啊，自带那种炭火香，这来伊春必打卡的啊。
0: 没错，当然到晚上呢吃夜宵哈，你也不用找那些所谓的网红店了，因为呢这个上春山烧烤店哈就足够了，环境很干净，主打呢炭火小烤，肉质很鲜嫩，烤大虾呀，包括这个烤石蛋啊，都是热门单品啊。秋冬你可以点一锅涮肚锅啊，吃完之后呢是热辣暖胃哈。那逛完景区，你说晚上来这么一顿，你说是不是很解乏又很舒服？
1: 对，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哎，趁着这个高铁的开通那么方便啊，到哈尔滨的时候，下次也可以顺路到伊春去感受一下。我们继续来听歌，单依纯的《最难得》送给大家。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2: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3: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哎，多少钱？
2: 8块。
3: 八块，多大一瓶呢？
2: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3: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7: 最近网上呢出现了一种很诱人的兼职哈，就号称呢你只要露脸录几段表情视频，几天呢这个就能赚3到5千块钱，不用技术，不用门槛，看着特别的轻松哈。
1: 哦，但是提醒大家哈，这种所谓的卖脸兼职风险很高，根本不是简单的赚零花钱啊。
7: 这类的兼职的本质呢，就是诱导大家授权自己的人脸信息和肖像使用权。那参与兼职都会被要求签授权协议，那允许平台收集使用你的面部影像信息哈。
1: 是的，这个最关键的隐患就在于什么呢？协议里大部分的协议都非常的模糊，不标明使用场景、使用范围，也没有使用期限，更不说明后期会怎么撤回授权，怎么来删除个人的信息啊。
7: 是的，人脸信息呢，它是属于一个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哈。如果说你一旦泄露了，被违规收录，后果非常严重。不法分子呢会利用这些面部素材做什么 AI 换脸、合成虚假视频，甚至冒

0: 盗用你的个人身份信息实施网络诈骗哦。
1: 对，最后受损的是自己的名誉和征信啊。这个后续呢，维权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成本呢，远远是超出兼职赚到几百几千块钱。
0: 对，提醒大家，遇到这种露脸就能赚兼职钱的行为哈、一定要远离，也不要参与其中。
1: 是，如果不慎授权了，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滥用啊，就立刻保留全部证据，通过12377网络的一个举报的渠道，向网信还有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0: 对，那一旦涉及到诈骗，第一时间记得要报警处理，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来听这首摩登兄弟的《乞丐》送给大家。

0: 每当换季的时候呢，就会有的人啊，这个手部受到脱皮的困扰，不仅呢这个脱皮影响美观啊，还可能会伴有瘙痒、疼痛，甚至是这个溃烂等一些症状哈。
1: 对，有些人认为啊，这是因为手太干了，涂保湿霜就可以缓解，也有人说可能是代表身体缺维生素了。
0: 事实上呢，造成手部脱皮的原因它是有很多种的。如果呢是皮肤疾病引起的手部脱皮呢，就及时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针对病因进行正规的治疗。
1: 哎，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啊，来加强手部的皮肤护理，比如说保持皮肤的清洁，尽量少沾水，洗手或者是洗澡后呢，及时的用润肤霜或者是手霜，可以涂抹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鱼肝油啊、软膏、硅霜啊等等哈，起到一个润滑还有保护生长表皮的一个作用。
0: 当然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双手哈，避免直接接触到像洗衣粉、肥皂、洗洁精，使用的时候呢，可以佩戴一些什么呢？用个人的那种手套来进行一个防护哈。
1: 是，有些皮肤疾病和金属过敏有关啊，必要的时间呢，可以做一些斑贴试验，看是否存在像或者烙的过敏哈，如果过敏的话呢，就应该尽量的少接触了。
0: 对，当然饮食上面也要清淡温和哈，不要贪凉贪辣，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什么动物的内脏啊、蛋黄、牛奶、奶酪，还有鱼类、贝类、胡萝卜等等，多喝一些温热的白开水，少喝饮料哈。
1: 对，是出现手部脱皮啊，尽量让这个蜕皮自然掉落哈，不要强行去把它什么剥掉、
0: 撕掉啊之类的，好疼啊，
1: 想想都挺疼的哈。当脱皮瘙痒的时候，要遵医嘱，适当的使用一些镇静剂或者是抗组胺的药类来控制。
0: 没错，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天冷嘴唇容易干，随身备之很实用。迪奥变色魅惑润唇膏3.2克，1号偏裸粉，4号偏珊瑚橘，249元到手2支，膏体偏软，上唇有一层淡淡的滋润感，不补嘴也不越涂越干，素颜直接涂一层，唇色看着自然。上妆前打底也行，管身细细一支，放包里不占地方。249元到手2支，一支放包里，一支放梳妆台。双十一给自己添点小东西，这个2支妆刚好加进清单。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当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2: Greetings, here we go。
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3: 欢迎大家在9:04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有一些些看似平淡的日子是日复一日的，那终会让你明白坚持的意义，不必焦虑远方，也不必急于求成，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把脚下的路走稳，那些默默积攒的力量自会在某一天带你抵达想去的地方，新的一天。所以希望大家步履坚定，能够踏实前行。我们经常说啊，每年啊，就是一年四季它有一年四季的风景啊，秋天同样也是如此。有些地方啊真的是绝美了，在安徽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做客，或者是周末两天的时候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徽州风景。那在安徽池州，落日融金，霞光铺满江面，然后这种波光粼粼，金浪缓缓远航，江风徐徐，山水相映，汇聚了一幅长江岸线生态的长卷，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做客。还有呢，最近呢，位于滇池南岸的这个云南的晋宁滇池国家湿地公园景区，也是迎来了首批的越冬的候鸟。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已经有这个，比如说绿头鸭呀、灰顶鸡呀，还有这个灰头麦鸡啊等等数百只候鸟现身湿地了，哇，也是非常赞。再来关注一下10月12号6:30，重建后的深圳黄港口岸正式开通了。然后这个口岸呢，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那这一独特的使它成为了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新口岸呢，采用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旅客通关的时候呢，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哎，所以是越来越便捷了。宋雨琦的歌今天开场。

0: 好，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嘿，
1: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0: 怎么美？

0: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女神，我喜欢你。
3: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2: 哦，好吧，我懂了。
3: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2: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3: 不是。
4: 可惜不是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7: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7: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7: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7: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同行。经常你会发现在网络上有人特别爱看吃播，然后有人呢又愿意就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呢扮演吃播这个角色。那其实他在吃饭的时候呢，就吃各种各样美食的时候，一定会选择那种就很有声音的叫声控美食，他总能吸引不少人注意，比如说吸面条呀，咬这个薯片呐，喝饮料的咕咚声啊，让人听了哎，非常的解压又助眠。心理学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镜像神经元，就听到咀嚼声会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在吃，获得替代性的满足。一种呢就是自发性的知觉网络反应，重复轻柔的声音能够带来头皮发麻，电流穿过的这种愉悦感，同时关闭大脑当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可能与多巴胺有关。对声音敏感的人来说，他就更容易被治愈了。要听别人吃饭也会很减压，就有的时候他自己不想吃啊，因为考虑到各种各样身材的管理呀，然后健康的指标啊等等，所以怎么办呢？选择在平台当中听别人吃，这种咀嚼声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解压的效果，所以声控美食也会非常的吸引人。你焦虑吗？其实焦虑不止影响心情，还会瓦解我们的免疫系统。焦虑越严重，然后免疫系统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就会越少，所以重度焦虑者的这 NK 细胞比例呢仅为无焦虑者的差不多1/3。如果你叠加失眠，下降更明显。老年人的免疫本来就在衰退当中，再遇焦虑失眠，相当于双重打击。而坏情绪与免疫其实是互为因果的。我们来听蔡健雅这首歌，名字叫做《别找我麻烦》。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欢迎一下大家在9:30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说网球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我是属于那种非常就是叫做网瘾很重的那个阶段哈。来，网球呢它被称之为叫做世界第二大球类运动，但你有没有发现其他球都是光溜溜的，那为什么网球偏偏长毛呢？这层绒毛是羊毛和尼龙制成的，它的作用有几个呢？首先是降速啊，没有绒毛的球它是又硬又滑，击打过后呢球速是非常快的，那加绒毛过后呢增加空气的摩擦，减弱反弹，减慢球速。所以呢美国网球协会规定，网球呢是从2.54米高处落到水泥地，反弹高度必须是在1.35到1.47米之间。还有什么呢？就是好控球，这个光滑的球呢会立刻从拍面弹开，选手呢是比较难发挥的，绒毛增加拍面与球的摩擦，所以它更好控制。再有就是更精彩，因为绒毛呢会带来更多的旋转，它延长了回合，也提高了观赏性。所以就是网球长毛不是为了可爱啊，它其实是为了让比赛打得会更久，也会这看起来会更好的看，观赏性会更高，所以你会觉得网球原来是一项反直觉的运动。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又更加的风靡了，因为郑钦文在中网当中也是夺得了单打的冠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网球场不管到几点钟，哇，都是热闹非凡。来自于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
5: 像一只小小鸟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叮当，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我是一只小小鸟。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定期存钱的习惯，就定期存钱，定期理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它可以显著的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的储蓄和按时的还款等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的水平、活力值、整体的幸福感都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呢，就无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或者是低，稳定的财务的行为都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这就意味着，即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够带来心理的获益。那定期存储呢，能够显著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生活的满意度，这种财务安全感有助于减少焦虑，改善睡眠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方面呢，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的金额作用是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说，哇，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对钱要有概念哦，因为爱存钱的人，他的情绪可能会更加的稳定一点点。再来呢，中医认为秋季呢是阳气渐收，养生重在收，所以酸味呢是有收敛的一些效果，所以在秋天当中我们才要更加这个建议大家去吃一点酸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石榴啊、柚子啊、橘子啊、山楂、柠檬、酸萝卜，少吃一点比如说葱姜蒜、韭菜啊。其实从现代营养学来讲，猕猴桃和西红柿是有助于补充 VC 钾、番茄红素的。那么酸奶呢，它是补蛋白钙的，柠檬水呢它又含类黄酮。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胃酸过多的人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南征北战唱首歌以及艾薇，这首歌曲叫做计算浪漫。

0: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松说节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大型生活百科全说，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或温馨提醒陪伴大家，就是和自己做朋友，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不要一味的透支身心，累了呢不妨适当的休息，接纳情绪，也不必硬扛所有的压力，那些善待自己的瞬间会在心里生出坚韧的根系，就让大家越来越有前行的底气，新的一天呢也让大家好好的爱自己，过好每一天啊！我们站在云巅山巅去看云海，忽然觉得被烦心事情那真的是很不值的一提，当你第一次看大海的时候，看到久违的平静与开阔，面对这种宏大的景象会心生震撼，自己会觉得这种很渺小的情绪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敬畏感，那敬畏感呢有积极和消极之分，面对地震海啸等等险境的时候，你就会提升到自己渺小，会感觉到很失控很惶恐，敬畏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所以当你面对地震海啸等等险境的时候，你就会能体会到这种感觉，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面对这种壮美的自然崇高的艺术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敬畏感，能通过一些途径来提升自己的幸福，那比如说你可以放松神经系统，然后让内心趋于安稳，那周末比如说去公园呐、郊外呀、就刻意寻找让人惊叹的一些事物，还有就是减少过度自我干专注，因为内耗的根源呢往往就是你太关注自己了，当大家面对远远超过认知的事物的时候，大脑当中负责自我加工的一些区域活跃度就会下降，他的注意力呢就会由我转向外界，所以自然从计较得失当中抽离，再有就是增加这个亲社会的一些行为，你自然会催生你的一些比如说善意和利他的一些行为，再有呢就是增强人际关系的一些连接，那比如说你去看一些比较震撼的一些艺术展的时候，那这些共享敬畏的经历就能够拓宽注意的范围，也能够减弱你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再有呢就是你可以提升生命的意义感，比如说僵化的认知框架被打破更新了，思维变得比较灵活开阔了，也会更加从容地应对人生的起伏，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叫做美人鱼。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林俊杰，继续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要带大家来盘点到的，就是全球非常适合去的一些赏秋的地方。因为夏天其实太热了，冬天呢又太冷了，春天太短了，秋天呢大概是一年当中旅行舒适度很高的一个季节了。因为它的气温是不冷不热的，而且游客是不多不少的，价格也是不高不低的，而且很多地方的秋天本身就是一年当中风景很好的地方。不管是想看秋叶、想品美酒、想追极光，还是想躲到南半球去过春天，秋天呢都有合适的一些目的地。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稍后我们就帮各位来整理了，七个非常适合秋天去的全球的旅行目的地，横跨了不同的大洲，我觉得各有各的秋天的一些特色。所以稍后呢，我们在10点的板块当中呢，将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下推荐。今天微生活最后，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成熟的人是不随便评判他人的，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圆滑世故，而是人格发展到了一个整合的状态，它是对自我认知的一个稳定，那对世界有弹性的应对。所以真正心理成熟的人，他一般都有一些特征，比如说情绪控制力很强，不会逃避责任，然后会懂得谦卑感恩，而且他乐观积极向上，知道更好的去尊重别人。马上听了两首歌，曹阳《新的现在》以及邓福如这首歌，名字叫做《一点点喜欢》。

0: 来，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入秋天凉，想换双走路舒服的鞋，耐克 Journey Run 缓震跑鞋，36到45码，浅紫、抹茶绿、粉色多色可选，299元一双。鞋面是透气网布，脚背不闷，中底有缓震，落地不那么硬，鞋楦偏宽，脚宽脚背高也不挤，鞋身不重，走久了脚步容易累，踩上去有点回弹。299元到手一双，36到45码都能挑，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双十一想换鞋的，先挑个喜欢的颜色。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全球非常适合的秋天，美得像童话的，因为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春天太短了，秋天呢大概是一年当中旅行舒适度很高的季节，气温呢是不冷不热，游客不多不少，价格不高不低，而且很多地方的秋天本身就是一年当中风景很好的时候，不管你是想看秋叶，想品美酒，想追极光，还是想躲到南半球去过春天，秋天都有合适的目的地。所以接下来我们帮各位来整理了一些非常适合秋天去的全球旅行的目的地，然后它横跨了不同的大洲，各有各的秋日的特色。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安利的就是日本的秋天，它是从北海道的第一片红叶开始的，红叶的前线呢是从北往南慢慢推进的。那么9月底呢，从北海道开始，10月中旬到东北，然后11月上旬到京都奈良，11月底呢到九州，所以整个红叶季大约持续2个月。京都呢，大概是日本秋天人气很高的目的地了。那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它都会很有名啊。那白天可以看红叶掩映下的一个古都的建筑，晚上呢还有特别的夜间点灯，然后红叶在这个灯光下呈现出了梦幻的红色，氛围感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京都的红叶季人很多，热门景点呢需要排队，所以建议早上去或者是工作日去。那当然除了京都，北海道的这个枫叶也很有层次啊，也很有特点，比如说层云峡呀、定山溪呀、大雪山呀，都是北海道有名的红叶的景点。然后北海道的红叶颜色更加的浓郁，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游客呢比京都要少很多。东京附近的话，比如说像箱根啊、还有河口湖啊，当然都是不错的赏秋地点，从东京出发1-2个小时呢就能到了。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加拿大了。我们今天先来听歌，稍后跟大家接着聊。这首歌曲来自于本期温岚，叫做标注爱。
8: 闹钟声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温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标注爱》，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来盘点到的是全球秋天去哪里，有些地方的秋天真的是美得不像话了。那我们刚安利给大家第一个地方呢是日本啊，红叶季的古典浪漫。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加拿大，枫叶之国的全民演出。其实说到秋天，加拿大是绕不开的，国旗上就是枫叶。那秋天的加拿大简直就是枫叶的天下了，从九月底到十月底，枫叶从东往西慢慢变红，整个国家就像被点燃了一样。那么加拿大赏枫的核心区域呢，在东部魁北克、安大略还有这个新斯科舍这些省份。那魁北克的老城区呢，法国风格的建筑再配上红色的枫叶，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蒙特利尔的皇家山，秋天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红色屋顶和彩色树林，还有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的尼亚加拉湖滨的小镇，秋天呢也是一片火红。那落基山脉的秋天是另外一种风格了，班夫这些地方山下的落叶变成了

英格兰赏枫的代表。全州呢有很多的乡村公路，秋天开车穿行其间，路边是红色的枫叶，这个谷仓，白色的教堂的尖顶，慢悠悠吃草的奶牛，就像一幅经典的美国的乡村油画一样。那么这些小镇秋天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先来听歌，稍后继续。这首呢就是来自于邓典。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跟各位来盘点到的是全球非常适合旅行的一些目的地。刚才已经说到了美国的新英格兰，叫做百年不变的秋日童话。那么加拿大呢，是枫叶之国的全民演出。日本呢，是红叶季的古典浪漫。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新西兰，春天花正开。当北半球进入秋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新西兰正迎来着春天。九月到十一月是新西兰的春季，气温慢慢回暖，然后冰花呀，樱花呀，还有玉兰花呀，相继开放，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春天的新西兰的游客比夏天还少，价格呢比暑假旺季便宜不少。然后南岛的皇后镇呐、这个米尔福德峡湾呀，还有迪卡普湖啊，春天的时候山上还带着残雪，山下呢就已经开满了花。这种冬春交替的景象非常的特别。迪卡普湖的鲁冰花一般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盛开，紫色的花海配上蓝色的湖水和远处的雪山，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美。然后北岛的奥克兰，还有这个罗托鲁瓦，春天非常温暖，很适合户外活动。然后还有它的霍比特屯的春天，绿草茵茵。那夏尔的小房子呢，也是被花围绕着，电影里的画面呢就成了现实了。新西兰的春季呢，当然也是观鲸的好季节了。它的库克拉可以看到鲸鱼啊，奥克兰附近也可以看到海豚。好了，马上我们要来听这首歌《隔壁老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最特别》。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隔壁老樊，叫你最特别，欢迎回来了。然后我们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盘点到的就是全球非常适合旅行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哦。然后再有就是韩国了，丹枫与韩服的邂逅。韩国的秋天呢比日本要稍微早一点点，一般呢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就在当下了。首尔的秋天很舒服，气温呢基本是在10到20度之间，不冷不热。然后景福宫啊，然后昌德宫这些宫殿配上秋日的红叶，穿上韩服拍照，画面很有感觉。然后雪月山呢是韩国知名的一个赏枫圣地，每年的10月中旬开始，山上的枫叶能从山底慢慢的往下红。然后雪月山的这个权威城啊，飞龙瀑布啊，都是有名的红叶景点。从首尔坐大巴到树草，再转车到雪月山，当天可以往返。但如果你想深度玩，建议在树草住一晚上。内藏山呢也是韩国非常有名的红叶山，位于全罗北道。然后内藏山的内藏寺周围呢有很多的枫叶，秋天的时候从入口到寺庙的路上两侧呢都是红色的枫叶，就像一条红色的隧道一样。再有呢就是土耳其了，地中海岸的一个金色的时光。土耳其的秋天呢是地中海岸很舒服的时候，夏天呢酷热退去了，气温在20到25左右，海水呢依然温暖，可以下海游泳。而且秋天的土耳其呢这个游客少了很多，那价格也降下来了。卡帕多奇亚的秋天特别美，然后热气球飞在空中，下面呢就是形状比较怪异的岩石和已经变成金黄色的草地，画面的层次感呢比夏天还要丰富。秋天的卡帕多奇亚的天气呢也比较稳定，热气球起飞率比夏天还要高。然后棉花堡呢这些热门的景点秋天去体验也会好很多，夏天的棉花堡人满为患，拍照的全是人，秋天呢人就少了很多。当然你也可以慢慢逛慢慢拍。伊斯坦布尔的秋天也很舒服，蓝色清真寺啊，圣索菲亚大教堂啊，秋天参观不会像夏天那样一身汗了。那继续来听歌。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现在时间是10:30，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的板块当中，今天我们将会听陈楚生的歌，首先从他的《云天明》开始吧。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陈楚生，叫做《云天明》。那这首歌呢，是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是一首就是很思考的作品，就是你给的种子，我渐渐种在了陨石里。当秋风掠过银河系的时候，知道归期未有期，所以他精准地勾勒出了云天明在三体世界回望地球的心机。

影，把他经历的一些事儿啊慢慢的具象化了。所以不少人听到这首歌曲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诚意之作，因为陈楚生的演绎让云天明这个人类史上最浪漫的男人形象变得可听可感，把渺小个体在无垠宇宙里的炽热爱意放大，是老派又极致浪漫的情感表达。下一趴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叫做远山如昨。风吹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陈楚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远山如昨》。那这首歌曲，不是一首炫技的流行单曲，而是一幅用音乐绘就的水墨长卷。在这首歌当中，他放弃了繁复的编曲和华丽的修饰，回归到音乐最本质的叙事功能，就是他会告诉你，那些历经世事过后的通透。他的嗓音清澈当中带着一些沙哑，就像晚风吹过的旧屋檐，既有岁月的痕迹，又不失温暖的底色。正如大家所说的，他的每个字都带着时光的痕迹，没有这种很刻意的这种表达，所以就是歌曲的情感更加的纯粹，而且感受到的不是歌手的表演，而是一个游子在深夜里的低语。那我们继续回来了，下一趴叫做一个人唱情歌。

0: 你和爱会不会还有机会从我世界经过。
1: 这首歌叫一个人唱情歌，它是陈楚生做自己作词作曲的。那这首作品呢，其实他音乐生涯当中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被他视为就是内心独白式的艺术宣言。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陈楚生经历了事业起伏过后的沉淀期，快节奏商业化的华语乐坛环境当中，陈楚生曾经选择短暂的消失，拒绝以见缝插针的方式制作快餐式音乐，所以他坚持用8个月的时间去打磨专辑，尊重内心的音乐理想。歌名虽然是情歌，但是它的内核又超越了这种男女情爱的狭义范畴。正如乐评人自己所说，这首歌不是唱给情人的歌，而是唱给这个已经商业了的音乐圈听。它象征着陈楚生作为音乐世界苦旅的孤独和倔强。那么在众人的追逐名利当中，他选择自我前行，守护对音乐本质的敬畏。这种一个人的状态，既是物理上的孤独，也是精神上的独立还有清醒。继续我们听到陈楚生这样的生活。

0: 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那下一盘我们要听陈楚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恍惚》，是一首在流动的时间与空间当中寻找内心锚点的诗意作品。那这首歌曲呢，以独特的文学歌词、标志性的叙事呛腔以及温暖治愈的情感内核，构建了一个既朦胧然后又清新的音乐世界。

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楚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至少今天很快乐》。这首歌呢，就是把这种热闹的团歌唱出了独属于他的松弛之感。就是生活有时候很忙，也未必有人欣赏，这种很标志性的温润的声音，把略带自嘲的歌词唱得一点点的不苦情，反而像老友在耳边轻轻地拍着肩膀的宽慰，瞬间把这首歌的情绪从热闹又拉向了踏实。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路虎苏醒》，叫的至少今天很快乐。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孙楠陈楚生《无名的人》，我们明天早上9到11点再见了，拜拜。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套把早晚护肤配齐，不用自己一样样挑。娇韵诗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加双萃精华50毫升，399元。日霜质地偏乳霜，白天用不厚重，晚霜滋润一些，深秋晚上用着舒服。双萃精华按压出来油水分开，掌心搓一下再上脸，吸收后摸着软和些。399元到手，日霜晚霜加双萃精华都是50毫升。

0: 双十一要六手成套护肤，提前记下这套，不用临时挑。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9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 Hello，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

0: 呢？
1: 摸鱼嘛。
0: 又不能叫摸鱼，我们换种说法
1: 好吗？那就周末
0: 周一的时候，是因为没有理清这个工作任务，所以周二的时候集中爆发。不能说摸鱼，是周一没有理清这个工作任务
1: 啊。对不起，周一的时候呢还在缓冲当中。
0: 其实说实话，就是大家周一可能节后综合症有点摸鱼啊。
1: 啊，缓冲一下嘛，
0: 上班啊。所以到了周二呢，真正的进入到这个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之后啊，就会觉得这个负荷尤为的大。
1: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周一积压了一天的工作呀，周二必须得完成啊，
0: 做还是得做，对吧？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显得全民哈哈 哈又特别的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你看周一也很重要，周一给大家讲笑话是定调，
1: 是
0: 一周的调性。
1: 是的，
0: 周二也很重要，因为周二负荷最大，大家的体感呢可能是最累，
1: 没错，
0: 所以也很重要，
1: 是，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全民哈哈 哈你的笑话是什么？
1: 我还是跟26个字母有关，
0: 啊，又跟20字母，你最近是不是掉到20字母的窝里？
1: 而且呢，我依旧是先下手为强。
0: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1: 的，我先说，
0: 这个倒也还好，就我只要找到一个跟26个字母一样的，然后每天不用再重新找了，我就反正把他们的关于他们所有的，我就一把都给说了，你知道吗？
1: 反正呢，我搭档王子他没有跟我找到一起去，
0: 就
1: 赶快。
0: 就我现在只要看到26个字母的，我就跳过，因为我知道他，对吧？
1: 行，26个字母当中，请问谁？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发型嘛，对吧？请问谁是自然卷？
0: 26个字母里面还分自然卷？
1: 对啊，他们有不同的发型嘛。请问谁是自然卷？
0: 那这个我就知道了啊，但是我不能讲。
1: 你讲嘛，全民哈哈哈没关系的。
0: 我讲了，你给大家这个几秒钟的这个缓冲的时间呢，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到啊？谁的头发是自来卷？太简单了吧？
1: 答案就是。
0: J 为什么是 J 呢？
1: 有首歌这么唱的，睫毛弯弯眼睛眨眨，
0: 你看看王心凌早都告诉你了， J 的毛是弯弯的，
1: 是的，
0: 好不好啊？睫毛弯弯啊， J 毛弯弯，
1: 是的。
0: 好了，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武器啊是最具有奉献精神的呢？
1: 什么武器最具有奉献精神？这是什么武器啊？
0: 弓箭的弓，
1: 弓箭的弓，为什么？
0: 因为大弓
1: 哦，
0: 无私啊
1: 哦。
0: 好了，今天有没有 get 到？
1: get 到了。
0: 今天有没有 get 到我们的两次笑话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今天心情都可以好好的，一起来听王心凌。
1: 睫毛弯弯。

0: 好啦，11:18，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周二的时间，
1: 是。
0: 其实有些时候你要知道，一个好的天气啊，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啊，就是真的能发生不一样的变化。
1: 那是的啊。
0: 如果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心情本身呢可能就有点沉重，
1: 是。
0: 再加上阴雨天，可能你会，就是会更加的沉重，
1: 心情更 emo 了
0: 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呢心情可能不是那么美丽，但是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可能你的心情也会随之好起来，
1: 秋高气爽，暖阳相伴。
0: 所以来看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到底能不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呢？
1: 其实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有阳光，还是心情真的不错，但是呢，出门的时候会发现，哎，我这只衣服好像穿错了
0: 啊！
1: 我穿短袖出门有点凉意啊。
0: 哦，
1: 然后再一看天气，哎呀，好家伙，32度，中雨大雨，安徽天气有一个反转。
0: 哎呀，说实话，其实前几天，包括今天吧，虽然今天呢是有一点点阴天了，
1: 是，
0: 近期的天气其实都还挺好的，
1: 很舒适。
0: 阳光晴朗，天气晴朗，阳光高照，秋高气爽，晚风不燥，
1: 是。
0: 但是接下来，就像你说的
1: 啊，
0: 天气要大反转，
1: 要来一个反转，
0: 它来了一个大喘气，
1: 即将迎来一波降雨啊。我们来看一下啊，14号夜里到20号，全省多降水过程，多地将迎中雨大雨。
0: 哎呀，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14号夜里到20号，我省是多降水过程。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是有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未来10天，其余时段啊，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0: 哎，未来10天，我省的气候呢也会发生起伏。12到13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会在26到29度，
1: 是的，
0: 气温还可以，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受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14到16号，也就是从明天，
1: 没错，
0: 到明天后天大后天，16号，也就是周五，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下降至23到26度，
1: 也还行。
0: 17号，全省气温又会回升，其中沿江江南最高的气温是30到32度，哎。也还挺好，
1: 有点热了啊。
0: 18号起，还有一次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我省。我的妈，坐过山车吗？
1: 这个气温真的就跟那个，对对对，像他说的过山车一样哈。有点调皮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周二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
0: 明天周三啊，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晴天，大别山区的南部还有江南西南部是有小雨的天气。
1: 再来看到周四，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哈，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是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听完之后希望你们可以觉得心里暖暖的。
1: 是的，
0: 来自于草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0: 尽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

0: 像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三。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好了，欢迎大家在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5: 我是晨曦。
4: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哈。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算是好消息了。
5: 很多喜欢他的朋友来说那一定是的。
4: 你们的 idol
5: 要开
4: 演唱会了，而且这是他出道这么多年以来首次的个人巡回演唱会。
5: 对，就之前呢可能一直在追他的这个电视剧呀，对吧，电影
4: 比较多一些。
5: 哎，
4: 他也是属于那种演而优则唱。
5: 是
4: 不，他应该是属于帅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唱。
5: 那怎么了嘛，人家之前去那个香港地区那边做活动的时候，哇，那家伙那人山人海，那个顶流啊，那真的
4: 圈粉无数哈，
5: 太多人了。
4: 我跟你讲公布吧。
5: 肖战
4: 呢宣布了个人巡回演唱会啊，首站将会落地在南京。
5: 时间是在10月23号、25号。那不就是这个月吗？
4: 怎么很诧异了？
5: 不是，我是说今天才公布。
4: 就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5: 这也太快了吧。然后11月6号、8号在上海。希望这个喜欢肖战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抢到票哦。
4: 目前呢只公布了这两站哈。
5: 对，
4: 当然这个巡回演唱会呢接下来肯定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站点哈。
5: 是，
4: 没有去到你所在城市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当然如果想要提前看到肖战演唱会的这种精彩哈，可以去到南京场或者是上海场啊，分别是10月23号、25号在南京，6号和8号是在上海。而且呢这场演唱会目前的各个
5: 票价已经是出来了，
4: 都已经出来了
5: 啊，390、690、1390、1960以及1960元。演唱的时间呢是120分钟，最低演唱歌曲呢是不少于20首。我跟你讲，他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啊，搜索就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南京那边的，就是周边啊，就体育馆周边的这个酒店，已经显示23、24号都订完了，
4: 已经订满了。你现在再去订的话，
5: 我的天，
4: 已经订不到了。
5: 是
4: 啊，就是周边的，不管是好的酒店，还是一般的和快捷酒店，
5: 对，
4: 全都订满了，
5: 全都订完了
4: 啊。而且呢，24号入住的，之前的这种预订都已经订完了，
5: 全订完了。
4: 目前呢，只剩下一种房型
5: 啊，
4: 那种房型呢是2700块钱一晚
5: 啊。真的吗？
4: 对，如果就是确实是很想看的哈，对，考量一下自己的这经济实力吧，好吧，咱们也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追星了，是不是？
5: 量力而行，
4: 还是要根据的自己的能力来。
5: 是的，
4: 十一点的三，实在不行抢不到票，你再
5: 回来嘛，
4: 体育馆门口拿个小板凳听，是不是也一样？
5: 也可以，也可以，
4: 对吧？
5: 对，
4: 好了，一起来听肖战的这首新歌《异想天开》。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言承旭还有五天阿信跟大家带来的叫爱人呐。
1: 是的，
0: 哎呀，一说到他们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一首Forever Forever 女伦你走到哪儿啊，叫 Forever Forever、
1: 是，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
0: 们歌名叫什么呀，恒星永恒
1: 啊，恒星的差
0: 不要回忆了啊最近呢其实关于
1: 什么来着
0: F4 新 F4 啊、他们这个巡演的消息哈、也是陆续的都抛出了，
1: 是的，
0: 哎，大家
1: 很多在上海哈，
0: 很多朋友呢其实都很喜欢去看演唱会，
1: 没错，
0: 其实用大家的话讲啊、不是说我们多想去追星、而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的解药啊，
1: 那当然了，
0: 可以在歌里面在回忆里面、找到曾经的那个自己，
1: 而且是这样子的，就是喜欢到现场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然后呢你在你抢到票的那一刻就会非常的激动开心，然后再到你即将要去看演唱会的这段时间，这整个的时间段你每天都是开心的、都有所期待，
0: 那会不会有这个戒断的反应，就好像看完了之后突然会有一种很失落的这种感觉，
1: 会有一些，然后呢、我跟你讲啊、就我有些朋友，
0: 所以他就会强迫你下一场的时候提前再去抢然后就哇我就发现哇，
1: 没有，可以继续再去了，
0: 这真的是一个生意经哎
1: 而且这样子的，就是上面的 idol 呢会跟底下的粉丝有一个约定，就是说哎呀我们下一站在比如说在合肥，或者比如下一站我们在上海，下一站我们约定你哦，然后你看我都已经跟他约定好了，我不能不去吧
0: 好吧，
1: 很多粉丝都是这么想的、
0: 好吧，总归来说呢这个还是量力而行，
1: 对，
0: 不要刻意的为了去追求追星、或者是追演唱会然后、
1: 每一站都去，
0: 对，
1: 那倒没有那个必要，
0: 量力而行，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Forever 恒星之城浩瀚同行啊、新 F4 的这个演唱会啊、上海限定场，
1: 对，
0: 10月20号，
1: 然后它是开始全面预售了、就是各个那个抢票的 APP 嘛，然后呢前两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就演员李现哎突然就是来到了他们的演唱会现场、有跟阿信他们一起唱歌，
0: 而且唱了那首特别经典的歌，突然
1: 好想你、是的。然后呢如果说你们是他们的粉丝的话呢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因为他们的这个上海演唱会的时间是在11月20号21号22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定个闹钟啊，10月20号可以来抢票了。
0: 当然离我们最近的是10月17号和18号哈、演出是在广东广东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上海的时间呢是11月20号啊，然后11月21号还有11月22号连开3天，
1: 没错，
0: 在上海体育场，预售的时间10月20号是正式的开售，
1: 是的，
0: 好，那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自己爱的票吧。
0: 还有一站呢是在
1: 中国台北，
0: 对，中国台湾省的台北、
1: 是的，
0: 11月28到29，
1: 没错，
0: 在台北大巨蛋，好了，想要抢票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抢票吧，
1: 是的，
0: 对，先来预热一下来自于新 F4 加周杰伦，
1: 好。

0: 哎呀，听到周杰伦的歌就瞬间想到了那些年周龄王桃时代啊。
1: 是的，
0: 周龄王桃，考你一下，四个人是哪四个人？
1: 这不是很简单吗？
0: 很简单啊。
1: 周杰伦，
0: 周杰伦，
1: 林俊杰，
0: 林俊杰，
1: 王力宏，
0: 王力宏，
1: 陶喆，
0: 陶喆、哎，这四位哈、真的是乐坛常青树，一直到现在都活跃在我们的乐坛里面。
1: 我好怕你问这四位，你最喜欢谁？
0: 啊，这么复杂的问题我就不问了，这不是对吧？这不是
1: 就
0: 是故意挖坑嘛？是不是？我会让你回答这个问题吗？
1: 啊，那倒还好。
0: 你最不喜欢谁？
1: 啊？你最不喜欢谁？
0: 哎，我都喜欢。
1: 他就是啊，你看多会做人啊。
0: 最近啊，这个林俊杰、说到这个周龄王桃，周杰伦嘛，一直都活跃在我们的乐坛里面，又是发新歌，又是开演唱会。
1: 开演唱会。
0: 王力宏刚刚来到合肥开演唱会了。陶喆也是二刷合肥了啊、有一次应该是今年五月份的音乐节。
1: 音乐节加演唱会。
0: 也是刚来到我们的合肥。
1: 我不喜欢他，因为我没有抢他的票。
0: 好，所有陶喆的粉丝。所有陶喆的粉丝所以呢林俊杰也不能落下，因为我记得林俊杰上一次来合肥开演唱会已经很多年前了，
1: 是吧？
0: 有没有十年？
1: 应该也没有抢到票。
0: 所以不喜欢是吧？林俊杰呢最近呢又发了一首自己的新歌，就在前两天，三天前
1: 是
0: 发行了自己的一首全新的英文单曲，叫做 Rise Without a Sound。
1: 没错，
0: 无声之上
1: 是。
0: 当然这也是 JJ 在他的 JJ20 Final Lab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落幕之后短短休整了一段时间推出的首支全英文的原创的作品。
1: 是的、全部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而且呢你看人家休整的时候、他也没有再好好休息、他在写新歌，
0: 他在谈恋爱啊
1: 啊谈哦对、
0: 对吧，
1: 跟他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出现在了新加坡的这个 F1 的这个大奖赛的这个压轴演出之后啊，一起去看比赛，对吧？很甜
0: 啊，就是这个演唱会结束了之后休息一段时间，忙着谈恋爱，忙着写歌
1: 啊，挺好的。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 JJ 林俊杰，这首叫做 Rise Without a Sound。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0: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2:08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辛苦工作了一个上午了，接下来要好好的运动一下。
2: 是的，
1: 进入到我们的
2: 脑袋翻滚吧。今天就是两道题，跟你一起运动一下。每天跟着我们一起来运动的话，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啊，哎呀，越来越聪明了。
1: 没错啊。今天呢，我先来哈。
2: 好，你先来。
1: 甲乙丙丁四个人去印度旅行。
2: 哦。
1: 甲乙丙丁
2: 有点熟悉，
1: 但是丙没有回来。
2: 啊，丙没有回来，我知道。
1: 为什么？
2: 我知道，我不
1: 说。今天的答案很简单。
2: 是的。
1: 啊，好。
2: 甲乙丙丁一起去印度旅行，为什么其他三个都回来了，只有丙没回来？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

0: 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2: 难道你心疼我？
1: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了甲乙丙丁四个人去印度旅行，为什么其他三个人都回来了？
1: 是，
0: 就是丙没有回来。
1: 这很简单啊，
0: 这个特别的简单，
1: 因为被留下来了，然后呢
0: 去做印度飞饼了。
1: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0: 所以名字里有饼的朋友
1: 啊，
0: 就不要去了，
1: 不要去印度啊，留下来做印度飞饼，
0: 有点颠哈，开个玩笑。来听听看今天你的笑话。
1: 我的笑话是这个样子的啊，国王让，就国王都会有自己的奴隶啊，国王让奴隶去煎蛋，但是奴隶他今天拒绝了，他不愿意啊，请问为什么？就是说奴隶觉得我做什么别的吃的都可以，但是我不愿意去煎蛋，为什么？这个问题呢，其实跟林俊杰的一首歌是有关系的，给你一个提示哈。好，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脑袋翻滚吧，今天的第二道题。
1: 国王让奴隶去煎蛋，但是奴隶拒绝了，他不愿意啊，请问为什么？答案就是和林俊杰的一首歌曲有关啦，就是那首歌，我们这些奴隶不简单，
0: 修炼爱情，这么得有态度，
1: 是的。
0: 好了，12:30，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跟你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要懂多一点的会是什么呢？
1: 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热爱的运动嘛，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有哪些运动很容易引起血栓，但是每天呢就有人会去做，很危险的。
0: 运动延寿第一名，不是跑步，不是举铁，更不是练瑜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懂的是运动延寿第一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哈？
1: 很多朋友可能自己的这个平时啊比较喜欢的运动有些不一样、有的喜欢骑行啊、跑步啊、游泳啊、
0: 有的喜欢举铁
1: 啊、撸铁、
0: 还有练瑜伽。
1: 练瑜伽。
0: 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哈，
1: 是
0: 这句话的含金量一直都在上升。
1: 没错。
0: 但是很多人呢坚持跑步、举铁跟练瑜伽，可到底是哪些运动才可以真正的做到延寿呢？而且是最延寿的呢？
1: 第一名出炉了。
0: 哎，是什么？
1: 那就是走路。
0: 噔噔噔噔，没错，运动延寿的第一名就是走路。
1: 就这项哈佛团队研究追踪了110,000人，然后历时超过30年。他又对比了多种常见的运动之后，就发现单论降低全因这个死亡风险，走路的收益它超过了跑步以及撸铁。运动延寿第一名啊。性价比之王。
0: 2026年的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的子刊上就刊发了一项研究，
1: 是
0: 追踪了110,000人，随访长达30年。
1: 没错、
0: 对比多种常见的运动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就发现走路是排在第一位，可以降低17%的死亡风险。
1: 是的，
0: 门槛低，人人都能够上手，堪称是运动界里的性价比之王。
1: 具体来看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把运动量最高的一组和不运动的人相比，各运动项目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步行，它就降低17%，然后网球、壁球是15%，划船、健美操降低14%，跑步啊、撸铁降低13%，慢跑降低11%，爬楼梯降低10%，骑车降低4%。所以走路是第一名。
0: 这么看，走路确实是性价比之王。
1: 那当然了，
0: 因为它不用买器械，不用找场地，
1: 是
0: 啊，而且
1: 不用去找那个就是你一起的小伙伴嘛，
0: 而且也不用买衣服
1: 啊，
0: 更不用买鞋子，你出门就能练，门槛是最低的，效果还最好。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它也不是走得越多越好、
0: 它也有讲究。
1: 那当然了，因为你朋友圈真的你每天都能看到，走个什么2万步、2万步、3万步
0: 啊，也有朋友走个2000步，还有1000多步的，还有几百步的，你是就没下床吧？
1: 几百步，在家里面吧。
0: 这个据科学的研究哈，这个每天走多少步是最延寿的呢？8000步左右，
1: 8000步，对，
0: 死亡风险是最低的。
1: 是你每天大约走个2600步的时候，死亡风险开始显著降低了。大约走2800步的时候呢，心血管病的风险开始显著降低。随着你步数的增加，死亡和心血管病的这个风险持续降低。最佳步数分别是8763步和7126步。
0: 以后就数着这两个步数。简单来说，
1: 再多不走了。
0: 每天走8763步和7126步的时候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病风险是分别是最低的。
1: 是的
0: 啊，如果你再多走的话，它收益是一样的。
1: 所以咱们每天就不要再凑够什么10,000步了，对不对？
0: 走8000步，
1: 对，8000步，6000到8000步就可以了。
0: 而且呢，如果你将这个低步频啊，改为这个中高步频啊，全因死亡的风险会进一步降低。而且还不受步数的影响，
1: 换句话说
0: 就走快点。
1: 对，就是跟慢悠悠的溜达相比，稍微走快一点更有好处啦。
0: 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呢真的就是只要能站着就不要坐着，只要能走着就不要开车，真的是这样，对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过度追求运动的效果哈。
1: 那当然啦，
0: 跟运动的爽感，然后就好像就跑步必须要满身大汗啊，撸铁就必须要就做到自己的极限啊，没有必要。
1: 是，
0: 身体最重要，
1: 没错，
0: 好不好？12:40，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2:45，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陈曦。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90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4，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大家发现啊，不花钱或者少花钱的爱好啊，不仅能够填满空虚时间，还能够把刷手机的被动消耗扭转为滋养身心的主动创造。目前这个趋势正在年轻人当中形成一种新的共识。以前我们总觉得，哎呀，需要花很多的钱去满足自己的各种想法。可是现在，一些简单的散步，做一顿饭，看一个侦探小说、电影，或者是追个剧、跑个步，还有徒步、爬山、摸摸树木、欣赏花朵、感受大自然一年四季的变化，都能够帮助我们用最少的钱满足各种空虚时间，还能够滋养心灵。以前的闲暇时光、碎片化的时光，我们都会用手机刷手机来替代，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简单的爱好能够赎回生活。如果你能够放下对结果的执念，不用和他人比较，安静的体验，就会发现内心慢慢会变得丰盈和安稳许多。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漫威正式宣布《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这部电影内地定档在了12月16号上映，比北美提前了2天。这也就意味着咱们中国影迷将会成为全球首批观看这部年度巨制的观众了。片长166分钟，是仅次于《复仇者联盟四》的漫威电影宇宙第二场单片。然后最大的悬念目前已经揭晓了，就是小罗伯特·唐尼正式回归，但是这一次他不在里面饰演钢铁侠，而是出演终极反派，叫做维克多·冯·杜姆，也就是传说中的毁灭博士。剧情是这样的，多元宇宙壁垒破碎，来自不同宇宙的英雄被迫集结，共同对抗毁灭博士带来的终极威胁。确认出场的角色超过了36位，除了初代复仇者，像老版的 X 战警，还有神奇四侠、雷霆特工队等组织悉数加入，可以说阵容是空前的。从复仇者联盟一初次集结到复仇者联盟四的钢铁侠打响指画上阶段性句号，时隔多年，这个主线终于再度回归大荧幕了。跨时代跨宇宙英雄同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部新剧，民国虐恋剧，叫做《玉殿秋》。

就在昨天正式在湖南 TV 和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双平台独播。这个剧集呢，我们暂时不做介绍，为什么？因为更吸引我的其实是它整张的原声带，一共有9首歌，每一首呢都对应剧中不一样的情绪桥段，用来烘托烽火背景下的爱恨故事。主题曲呢是刘宇宁演绎的，另外尚雯婕、王栎鑫、张远等一众实力歌手也都前来献唱。让人很惊喜的是，他的男主角程磊这一次也唱了，带来了一个版本的古风歌曲，叫做《十男小诈》。9首歌曲紧扣乱世爱恨，每一首都对应剧中的一段情感脉络，整体听下来我觉得非常的符合剧中的那种人物感，也都很好听。目前已经开始播了啊，看了前面几集啊，我觉得那种民国剧的整个风味迎面扑来，再加上剧中的几位男女主演，包括男二女二啊，都还是目前比较知名，然后年轻演员当中这个比较能够脱颖而出的几位，所以完全可以追一下。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十男小诈》。我不被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很多朋友早上化完妆到下午就开始出油脱妆，这个时候没有一块好用的粉饼补妆就不行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雅丽格斯的意大饼。先说啊，价格，今天两个规格，便携装 8.8 克福利价199，家庭装呢更大一些，27克福利价339。色号比较齐，1号、4号、6号都有。它主打的就是清透磨皮妆效加上长效控油，上妆不会厚重假面，是薄薄的一层柔焦感，不会掩盖底妆本身的光泽感。粉质呢也是细腻紧实，用粉扑轻轻蘸取，拍在脸上非常的服帖，定妆效果很自然，随时出油了你补一补都是很好的选择。三个色号各有侧重，一号是经典透明色，适合绝大多数的肤色，四号带一点微光，就是有一点 那种光泽感，而六号呢是柔和的自然色，略带一点修饰肤色的效果，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重点就是价格，今天199入手的是便携装，339入手的是家庭装。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

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就缺少一样东西，叫做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这句话真的没错。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大闸蟹算是开捕就遇冷，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节是吃蟹的好时候，9月25号，但是阳澄湖是28号才开捕的，所以呢，节前上市的早蟹本身还没养到位，然后整体的产量呢又涨了约10%，再叠加掉往年的一些泡沫，你就会发现，哎，今年的蟹啊，总体来说是便宜的，特别是一些小蟹，价格基本上10几块钱就能买一斤了。然后呢，就是但你会发现，哎，市场上这个还是很饱满、很旺盛。为什么？因为部分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太喜欢吃蟹了，觉得太麻烦。他们如果想吃类似的产品，替代的很多，比如说梭子蟹、稻田蟹，更便捷，而且性价比会更高。普通的通货蟹确实是便宜了，大家想入手的话，哎，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吃到大规格的那种精品蟹，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很多的蟹还没有完全长得很饱满。如果你想要吃到那种特别质量上乘的这个蟹的话，不如等到10月的中下旬再入手，那个时候口感会好很多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孙燕姿的《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杭州站10月9号在杭州的奥体中心落下了帷幕。时隔12年重返杭州，创下了130万人抢票10秒售罄的记录。首场演出以《我要的幸福》开场，一下子就引发了全场大合唱。接下来又唱了《绿光》《神奇》《超快感》，特别是《绿光》的副歌一出来，全场声浪一度盖过音响。更有遇见天黑黑这样的歌曲引发现场的集体落泪。是啊，孙燕姿一开口，全场怎么能不破防呢？没有花哨的噱头，不靠流量造势，孙燕姿只用一把干净的嗓音就唱哭了80、90后。无论哪首歌，从就是你听到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会发现，哎，这不是我 DNA， 我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吗？是啊，万人合唱的瞬间不是演唱会，是我们集体奔赴青春。而孙燕姿唱的也不仅是歌，是年少心事、勇敢和遗憾。低调了很多年，现在她一开票依然秒空，站在舞台上，她还是当年的那个孙燕姿。

0: 生土长的教仪。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你每天蔬菜吃够了吗？推荐每天吃1斤蔬菜，半斤水果哦。很多人一听说，哇，这么多，我能吃下吗？当然，因为深色蔬菜占总蔬菜量的一半以上才算是吃够。什么叫做深色蔬菜？就是深绿色、红色、橘红色、紫红色，包括红色的西红柿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深色蔬菜。如果没有特殊需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喜好和吃法，比如说西红柿维 C 含量就特别高，然后呢，你生吃也行啊，糖拌着吃也行，然后或者是做汤、炒熟了吃都可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推荐西红柿？因为它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而且呢，它可以生吃，所以避免了烹调对于维生素 C 所造成的损失，更何况它的热量真的很低，饱腹感还强啊。所以呢，很多人说我饿了啃一个西红柿，那就真的做对了，因为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减肥。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吃蔬菜吗？推荐西红柿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周二还是我们全国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权威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来听听我们最近几周呢和您带分享到的都是呢我们全国榜第39期的十强入围歌。
6: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21家省级音乐广播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5: 来听到庄心妍和郑丹希合作的这首歌叫恋曲哦，十强入围，来讲恋人相伴相守的细碎浪漫，朝夕相处的温柔瞬间都在这首音乐当中呢定格起来。它的编曲呢偏向是轻快清新的，非常柔和的器乐铺底啊，节奏很舒缓很松弛，没有那种厚重的编曲，它把重点留给了人生的线条，就歌词落笔于星月风雪与天共伞这类生活化的画面，浪漫却不刻意的煽情。回到歌手本身的唱歌的本质上来说呢，庄心妍在这首歌当中的嗓音呢放得非常的温润细腻，而郑南希的声线显得很清甜很透亮，这首歌恋曲。

0: 全国21省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来看听众晚星漫渡说，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裹着一种淡淡的暖意，听完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的确，而这种合唱曲目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适配性。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十强入围歌，还是合唱曲目，黄龄邝俊祥的梨花雨。而我们的这个节目帖一发出来啊，邝俊祥就已经在给我们点赞了。梨花纷飞，绵绵细雨，月下凭栏，江南异象，来讲一段有缘无分的情爱故事。编曲用轻笛和弦乐为主，明月线条在里面显得非常的悠扬啊，搭配柔和的现代编曲，节奏呢显得很舒缓也很迂回。黄龄的嗓音呢很灵动啊，邝俊祥的声线很内敛，两个人的演唱彼此呼应啊，可以说和声方面非常的交融呢，这种爱而别离的叹息在这首歌里缓缓的说给你听。这首歌《梨花雨》

其实整个的听感就是那种沉浸在烟雨落花的意境当中哦。共同的感觉应该就是挥不散的这种相思愁绪，适配度非常的高。继续来听到春春李宇春十强入围歌《我要幽默》，这是他跟呼兰跨界共创的一个作品，把脱口秀里的铺垫啊、反转的巧思都融入到流行旋律当中啊。这里的幽默不是刻意搞笑，而是成年人面对非议跟生活伤痕的时候一种自愈的方式，就用轻松的状态来接住那些难堪的时刻，以笑声来化解困境。李宇春的演唱非常的洒脱随性啊，咬字也很有调侃的感觉，而呼兰非常利落的 rap 段落冷热交替哦，这种通透表达，我觉得就是一个主题，就是用笑来打败恶魔。春春李宇春，我要幽默。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3: 周杰伦的晴天，
4: 刮风的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孙燕姿的雨天，
5: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3: 莫文蔚的阴天，
6: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3: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0: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

你。继续来听到全国榜第39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里是由全国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中文原创歌曲榜。阿令的这首歌删了100遍，这首歌呢就用了快门、构图、底片这些属于摄影的意象来讲呢，分手之后反复点开相册，按下删除键，哎，有一次一次取消，这种心境非常的拉扯。其实你这么想，手机里的照片是可以删除的，可是那些定格的回忆没有办法一键清空，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来讲，成年人体面的失恋，不必强行抹去过往嘛，坦然接纳这段相遇跟遗憾，就是一种成熟的心态。你从这一段失败的恋情当中的确也吸取了很多的能量，不是吗？也在下一段的恋情当中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阿令带着磨砂质感的声线，低音非常的内敛，情绪层层递进，细腻的咬字，这种啊想放下又舍不得的纠结，这首歌删了100遍。

听众就像策夹曾说，哎，这首歌好像独自来看看手机里封存的照片，下意识的就打开自己手机相册了。我想每个人听这首歌都会有共情吧，就是那些曾经你想删又保留下来的照片视频的记忆。好，继续听到39期的十强入围歌，还有富豪和邓典这首歌叫好点没，这首歌以好朋友之间的一句问候来切入成年人藏在心底里的困顿，没有必要强行去倾诉苦楚，但是一句哎好点没啊，就是无声的陪伴了啊。编曲走得非常的简约温暖的流行线，干净的吉他搭配轻缓的鼓点，没有厚重的铺底，好像朋友灯下闲谈一样啊。富豪的声线比较醇厚一点点，邓典的声线就比较细腻一点，那两个人一粗一细这种交替的合唱，让你觉得这个呼应也非常的有默契了。低谷时刻好朋友之间彼此安慰这份真诚啊，在这首歌好点没。

来看听众，就像侧夹层说啊，真的就像刚才我听的那首歌一样，这首歌也是唱到我心里去了，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这首歌接下来接棒的十强入围歌吴克群，我走我走不陌生啊，昨天我们还听到了这首歌，是不是啊，把爱而不得的委屈

0: 几个
1: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3: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
4: 好吧，你说吧。
3: 亲爱的，我错了。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力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全国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正在揭晓全国榜第39期的10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于陈柏宇和冯允谦合作的 Up and Down， 是来自于陈柏宇演唱会主题歌《快照》的英文 demo 版本，那由冯允谦来包办整个的词曲。什么意思呢？用过山车来比喻人生起落，不要害怕低谷，起伏本来就是我们生命的常态。当然，在这个起起伏伏当中，也有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风景，关键是要去发现。所以要劝人放下焦虑，给自己一些时间，等待一些转机啊！陈柏宇非常醇厚沉稳的声线，搭配冯允谦很有活力的唱腔，两人的对话感很足啊，没有那种沉重的说，好为人师要来说教你啊，更像是老朋友之间那种相互的鼓励。这首歌。

0: 中文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听众紫燕说，我要提醒自己啊，高低起伏都是人生，没错了，所以不要困在当下的困境当中，给一点时间啊，让命出现一些转机。继续来接棒十强入围歌冯允谦《人间缺憾美》，这首粤语歌它是说接纳人生的各种不圆满，也告诉听歌的你不必去执着什么完美哦，哪有什么事事都很完美的呢，所以说即便是遇到了一些伤痕，遇到了一些遗憾，它同样是有价值的，是你从这些伤痕遗憾当中你总结到什么样的人生经验呢，所以一定要允许情绪有起伏，和自身的缺憾好好来共处。编曲用温润的弦乐来铺衬啊，配器也非常的克制，那歌词就是直面脆弱的处境，哎，劝勉自己啊，不必苛责自己，接纳世间的残缺百态了。冯允谦的声线非常的醇厚啊，演唱也有点收敛炫技内敛的感觉，好像好朋友轻声的安慰啊，把这种和解释然在这首歌里慢慢的向你传递开来。冯允谦的这首歌《人间缺憾美》。

听众半夜晚风说，我听完整首歌的感觉就是心里慢慢的松下来。看来你也不是第一次来听这首歌了啊。其实我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带着一些伤痕，带着一些伤疤的继续往前走，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当中啊，真的也是属于你自己个人非常美的一种活法，不是吗？别人没有的。所以刚才还是说，从当中去看到一些正面积极的能量，不要困在过往的这个困顿当中。继续来接棒的歌手来自于容祖儿，等等等等。这首粤语轻快的单曲融合了70年代的复古 funk 还有 disco 的曲风啊，节奏非常的鲜活，尤其是你能听到它的贝斯线条非常的跳跃，而整个的复古律动贯穿整首歌。就来拆解等待这两层的意境啊。人生诸多的美好都是需要你从容来等待的。我们来听容祖儿非常舒展洒脱的唱腔，等等等等。

0: 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街头暗号，中文原创歌曲榜。你是自己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1: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3: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好了，今天呢还有一首石强哥要来听，就是汪苏泷的《路过晴朗》，人气呢最近是非常的看涨。这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主题歌，说成年人复杂的感情心境啊，遇见一束名为你的光亮，深陷在爱里的各种拉扯。汪苏泷的声线很细腻，主歌的演唱非常克制，感情当中的纠结清醒全部融为一炉，没有激烈的宣泄，只需要诠释爱而纠结的万般心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些情况进去。
1: 好了，就在这首歌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明天周三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新歌榜的开始。咱们到时候见啦，感谢，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冤枉眼周容易干的朋友，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正装15毫升，加中样5毫升3支，和小样3毫升199元，限时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眼霜质地轻薄，用无名指取一点点，从内眼角往外轻轻点按，吸收后眼周不粘，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中样小样放办公室或出门带着都方便。199元到手，正装加中样小样共4件，用量省，能用挺长一段时间。双十一享受经典系列，这套小规格入手不占预算。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4，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聊到一个热搜话题啊，叫做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以前呢，我们总会觉得高情商、会社交啊、懂迎合、事事周全就是很厉害的能力了。但是走过一路烟火，我们会慢慢发现，真正让人过得舒服、活得通透的是学会筛选生活，屏蔽内耗，放过自己。我们所说的屏蔽呢，不是孤僻，更不是冷淡，不是拒人千里，它是一种很清醒的自我边界。无关的情绪、多余的指责、消耗你的人脉，还有没有意义的攀比，我们都可以温柔而且坚定地去屏蔽。那今天前半小时的下午茶时光，我们就不谈那些大道理了，只借助好听的歌曲，陪你清空午后的疲惫，来修炼属于自己的屏蔽力。

这首歌名字叫做《他只是经过》，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留言分享，跟我聊一聊最近让你内耗想要一键屏蔽的事情是什么，是别人的闲言碎语，是无端的比较，还是想太多放不下的内心纠结呢？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顶级的屏蔽力，是选择性接收，从容性放下。屏蔽别人的负面评价，并不是说我们就听不进去建议了，我们是不被恶意所裹挟。屏蔽无效的社交热闹，并不是我们就不合群了，是我们更加懂得独处给自己的增值效果。屏蔽网络里的焦虑攀比，并不是我们逃避现实了，而是我们懂得怎样才是好好生活。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精力就像下午茶的甜品盘，容量是有限的，装得下温柔和热爱，就装不下更多的焦虑和内耗了。而这个时候具有屏蔽力，就是我们的顶级修养。继续来听歌，李治廷、单依纯，《漂洋过海来看你》。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一个热搜话题，叫做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每天呢刷手机，有的时候觉得越刷越焦虑，别人的精彩生活、精致日常对比自己的平凡琐碎，总是忍不住会进行自我怀疑和否定啊。还有朋友说，最累的不是工作忙碌，是人情往来的牵绊，是别人随口的评价，还有反复琢磨的一些纠结的事情。那我觉得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的情绪是不由任何人去掌控的，而你的生活也不必向任何人去证明。这首歌来听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孙燕姿带来的《一样的夏天》。这首歌没有激昂的编曲，只有最简单的吉他伴奏，很像是午后一场刚刚结束的小雨，就这样轻柔地放在心底，给我们播放着这些不断翻涌的回忆。成年人的释然可能就是这样吧，并不是遗忘，只是放在心里，是那么的平静。多年以后，当季节依旧循环往复，夏天依旧会来，风景还是一样，而当年身边的人却早已走远了。那些淡下来的怀念，不妨都通通的安放在这首温柔的歌曲当中吧。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热搜话题，来聊一聊屏蔽力这件事情。那学会屏蔽，三种事情你会轻松很多。第一呢，就是屏蔽别人的眼光。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不同，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有的人平凡安稳，并没有高下之分，所以不必跟风赶路，也不必勉强迎合。第二呢，是屏蔽多余的情绪。事情发生了，不妨就坦然接纳，问题出现了就认真解决，不要总是反复的回味，过度的内耗，胡思乱想是最消耗精力的无用功了。第三呢，就是屏蔽那些无效的社交，消耗你的关系，敷衍你的人，没有意义的热闹，都可以慢慢的去远离。很多时候呢，独处并不是孤独，是高质量的自我沉淀。所谓顶级的屏蔽力，说到底就是心不乱，嘴不变，人不纠缠。这首歌来听黄子弘凡带来的《上升的一切》。

黄子弘帆带来的上升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过得不快乐，并不是拥有的太少，而是我们接收到的杂音太多了。我们习惯性的讨好别人，习惯性在意所有的评价，习惯性不放过自己，然后就会把自己困在情绪的牢笼当中。真正的成熟是主动给自己的人生降噪。而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屏蔽力呢，也是成年人很顶级的一种自律了。不被外界所裹挟，不被情绪左右，守住自己的节奏，稳住自己的心态，希望你我都可以拥有。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2: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1: 今天的年轮说当中，听到这首歌是李荣浩带来的《李白》，这首歌是当代人的一声轻叹。我们学着揣摩世俗眼光，在人情里周旋，不断地迎合别人的期待。歌曲当中一句“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就藏着所有人心底对自由的渴望了。不必事事被人揣测评判，我们可以随心澎湃，可以忠于自己的热爱。

听到这是李荣浩带来的李白。当我们被世俗的标准裹挟，我们总会向往那份诗酒趁年华的自在。要是能重来，你会选李白吗？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还有你想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期待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和你共唱。继续来听再见北极雪。

同样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周传雄、陈慧琳的合唱，名字叫做《再见北极雪》。我们之前呢都很熟悉那首经典的《北极雪》，这首歌呢也是经过重新填词啊，再次两个人合作的一个续篇。同样的作曲，不一样的心境。原版是相爱时候遥远的期盼，而《再见北极雪》就是告别之后的回望了。心里有很多的想念，却不再打扰。一段感情落幕，没有激烈的争吵，在音乐当中只剩安静的怀念。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下午茶的时间有任何的心情感受，欢迎你跟我继续分享，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来听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云野》。

0: 惬意的下午茶时光，听着歌，感受生活的美好，尽享下午茶，今日份快乐在这里全盘接收。
1: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0: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总会遇到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不太顺的时候呢，其实去做一些小事情是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的能量的。比如多发朋友圈啊，你不要去信什么厉害的人都不发朋友圈这种话了。表达欲和表达才华都是很珍贵的东西，朋友圈就是你的宇宙啊，也是你的人间烟火。还有就是打扮自己，打扮的好看不一定能当饭吃，但是一定会让你心情变得好，心情愉悦呢，一定比沮丧更加能够招来好运了。还有就是多笑，多说正面的话，你要永远相信吸引力法则的力量，当你每天说那些正向的话，你就会朝着正向的方向去走。还有就是感受大自然，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公园20分钟效应，在公园20分钟，当你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不知不觉就变好了。

Hush 带来的歌曲叫做《当我们谈论爱情》，我们总爱围坐在一起谈论爱情，说起热烈、遗憾、错过和释怀。可是呢，很多时候聊起旧人，聊起曾经，我们会发现爱情没有标准答案。那些曾经的默契，最后走向各自的殊途，也慢慢学会平静回望，不再纠缠了。或许在听歌的时候，也只剩淡淡的感慨吧。刚刚我们说到了，在我们觉得不是很顺的时候呢，去做一些小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能量，带来好运气比如说多发朋友圈，比如说打扮自己，比如说感受大自然等等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远离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其实很简单，当你学会远离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情，你就会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所说到的，屏蔽很多的负能量。还有就是不要多管闲事，那些跟你没有关的事情都不要太过于好奇，即便知道了也不要去散播。再有呢，就是可以选择多做一些善事了，让自己尽可能的正向积极。好了，时间到了15:51，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带来的《矜持》，我们也要在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过后脸容易干，面霜该换自认的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56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赠小鹿中水小样30毫升5瓶加礼盒礼袋，质地偏稠，挖一小勺在掌心温一下再上脸，推开后不浮在表面，晚上可以涂厚点。带的小勺取用也干净，569元到手，黑绷带50毫升，还带5瓶小鹿中水小样，礼盒礼袋送人也体面。双十一想入好面霜呢，这一关可以提前记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单一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八九五，
6: 公益主张。
8: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狼，资金赔光没梦晃，没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9: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10: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1: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2: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6: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在减肥这条路上，我们总是不断地探索尝试，寻找那把能够打开健康与瘦身之门的钥匙。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脂肪最怕的运动啊，竟然是中度的力量训练。它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外表的线条更加的紧致，还能够让深藏不露的内脏脂肪也会悄悄地减少，让我们从内到外地焕发健康的光彩。首先说第一个是力量训练，不只是增肌，提到力量训练，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健身房那些肌肉发达的壮汉，或者是觉得那些增肌的专属领地。然而呢，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力量训练，尤其是中度的力量训练，对于减肥和塑形来说，同样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减肥不仅仅是减掉体重秤上的数字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减少体内脂肪的比例，特别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是包裹在我们内脏器官周围的脂肪，它不仅影响着外观的美观， 更是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这些健康问题的罪魁祸首。而中度的力量训练正是有效减少内脏脂肪的一大利器。力量训练啊，减少内脏脂肪的能手，为什么中度力量训练能够如此神奇的对抗脂肪呢？这主要得益于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力量训练呢，能够增加肌肉量，而肌肉呢是力量的能量消耗大户，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就能够帮助我们每天多消耗几十到上百卡路里的热量。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休息的状态之下，我们的身体也能够持续的燃烧脂肪，实现躺着也能瘦的梦想。第二就是促进脂肪的分解，在进行中度力量训练的时候，身体呢会释放一种叫做茶酚胺的激素，这种激素呢能够刺激脂肪细胞分解脂肪，为肌肉提供能量。因此呢，力量训练不仅直接消耗热量，还能够促进脂肪的分解和利用。第三个就是改善体型的比例，相比有氧运动主要减少皮下脂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赘肉，力量训练呢更能够塑造我们身体的线条，减少松弛感，让我们的身材更加的紧致有型。同时呢，它还能够有效地减少内脏脂肪，降低健康的风险。所以呢，力量训练在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真的特别重要。所以想问问各位，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做过一些力量的训练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也在节目当中提到啊，力量训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至关重要。那力量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几个注意事项，不仅有助于提升我们训练的效果，还能够防止运动损伤。第一点啊，叫做渐增超负荷原则啊，大家不要望文生义。那超负荷的原则并不是鼓励我们过度的训练，而是指在现有的力量水平的基础之上，逐步的提高我们运动的负荷，让我们身体肌肉的系统呢产生新的生理的适应，在增大训练强度的时候呢，逐渐的增强我们负荷的原则啊，可以有效的提升训练的效果。那实际上无论是力量训练还是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游泳啊，这个渐增超负荷原则都非常适用。第二就是动作速度慢一点，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做俯卧撑的时候，如果说依靠惯性借力能够完成的次数肯定要多一点，不过呢对我们胸大肌这种肌群的锻炼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如果说想要更好的锻炼我们胸部的肌肉，就必须要按照俯卧撑的标准动作来训练，虽然说单次完成数量会减少，但是锻炼的效果反而会更好。第三个呢，就是动作要尽可能的采用全幅度。全幅度的原则是指每次训练呢都要完整的完成整个动作。在力量训练过程当中采用全幅度的原则进行训练，不仅有利于刺激我们关节周围的小肌肉群，还会让练出来的肌肉匀称有型不僵硬。那此外呢所有关节周围的肌肉群都要得到充分的锻炼。力量训练需要在足够高效和安全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让动作做到位，从而带动更多的肌肉参与进来。第四点，训练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屏气。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啊，屏住呼吸是力量训练当中最常见的错误，而且很危险。

动作过程中屏气将会导致我们胸内压瞬间增高，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眩晕、呕吐甚至休克。通常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采用发力的过程呼气，放松的阶段吸气的原则。那除此之外，我们就要科学的调控训练的频率。刚开始进行力量训练的过程当中要考虑到每周三次起步，由于在力量训练的之后肌肉至少需要48小时来进行休息和恢复，因此呢如果每周安排三次训练，比如说周一练胸部，周三练腿部和臀部，周五练背部，那么到下周一再练胸部肌群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过去了7天，胸部训练已基本恢复。对于刚入门的训练者来说，一周三练的频率已经足够实现我们训练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来增加我们的训练量，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好。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4: 好啊，玩什么？
3: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4: 好，你先说。
3: 哎哈，你真漂亮，
4: 你眼光真好。
3: 哎，能不能玩？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着重说到了力量训练啊。当我们谈及减掉腹部的赘肉的时候，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卷腹、仰卧起坐这种传统的腹部的锻炼方法。然而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打破你传统观念的事实，那就是单纯的卷腹和仰卧起坐并不能真正的瘦肚子。那么究竟是什么才能够帮助我们减掉腹部的脂肪呢？答案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和全面的运动计划中。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没有局部减脂这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啊针对某个部位的特定锻炼来减少这个部位该有的脂肪。无论是减腹还是仰卧起坐，它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腹部的肌肉，但并不能够直接燃烧腹部的脂肪。这就好比我们在一个袋子里装满棉花，无论我们怎么挤压袋子，棉花都不会变少，只会让袋子里的空间变得紧凑。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进行全身的减脂，仅仅通过锻炼腹部的肌肉是无法真正达到瘦肚子的效果。那么真正减肚子的是什么呢？答案是合理的饮食搭配加上全面的运动计划。饮食是减脂的关键，我们需要控制摄入的总热量。

确保摄入的热量少于消耗的热量，从而创造能量的负平衡，让我们的身体开始消耗储存的脂肪。在饮食搭配上，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策略：首先，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食物呢富含纤维和水分，热量低，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对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第二，就是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虾、豆类。这些食物呢，不仅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和修复，还能够提高新陈代谢率，帮助我们更好地燃烧脂肪。第三，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选择低升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糙米、燕麦等，避免摄入过多的高糖、高淀粉的食物。第四，就是合理安排我们的餐次，避免暴饮暴食，定时定量的进食，让身体逐渐地适应规律的饮食节奏。这样的话，我们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说想要减肚子减肥，不光是要通过运动，还要通过合理的饮食计划。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1: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我们这个减肚子上的赘肉啊，该怎样掌握正确的方式和方法，说到了饮食。那接下来我们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全面的运动计划也是减肚子的关键。我们需要通过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来全面提高身体的代谢率和消耗脂肪的能力。首先说有氧运动，跑步、游泳、跳绳、动感单车，这些都能够有效地提高心肺功能，促进脂肪的燃烧。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一次呢保持30到60分钟，效果是最好的。第二就是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能够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在休息的状态之下也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我们可以选择全身性的力量训练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卧推等等，或者是针对腹部进行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比如说平板支撑、俄罗斯转体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力量训练动作呢并不能够直接的燃烧腹部的脂肪，它的主要作用是增加肌肉量和提高代谢率。第三个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它是一种结合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的高效减脂的方法。它通过短时间之内高强度的运动来消耗大量的热量，并在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持续的燃烧脂肪。它是以适合以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群进行，每周进行2到3次就可以。最后啊，想强调的是，减肚子是需要耐心和坚持的过程，不要期望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挫败而放弃减脂的计划。只要我们坚持合理的饮食搭配和全面的运动计划，就一定能够逐渐的减掉腹部的脂肪，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和苗条。同时呢，我们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的生活态度，享受减脂的过程的每一小步的进步和成就。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计划。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我们下期节目

0: 收获，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一过，换季脸容易干，油类护理该安排上了。海蓝之谜精华油双正装奇迹焕活精华油30毫升加夜间精华油30毫升，499元。油的质地偏清爽，滴两三滴再掌心搓热，按压上脸，吸收后不留浮油，白天用奇迹焕活，晚上用夜间焕肤，第二天起来脸摸着软一些。499元到手两瓶正装，白天一瓶，晚上一瓶，入秋和换季用正合适。双十一想上油类护理，这个组合可以先看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90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欢迎各位，下午的5:04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04，嘻哈收获在嘻哈二人行节目一开场通常都会给大家安利一个好东西，
4: 是
5: 这是我们独特的请安方式。
4: 哎，
5: 今天呢是海蓝之谜修护水乳组合。
4: 嗯，
5: 我跟你讲真的，
4: 请娘娘们笑纳呀，
5: 这个季节皮肤很干呐。
4: 当然干了，秋天嘛，叫什么秋干物燥是吧，
5: 天干物燥。
4: 哦，天干物燥。
5: 嗯
4: 嗯，秋天干物燥。嗯，
5: 水加乳是一个基础保湿，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海蓝之谜的水乳是修护功能非常的卓越，大名鼎鼎。今天推荐给大家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便宜。
4: 嘻哈搜货的口号是又好又便宜，所以我们电台福利的时间里头呢，它在便宜中是更便宜。先来看价格，今天这套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加精粹乳50毫升的中样，
5: 对，
4: 福利价399。如果说精粹乳也是正装的话，是100毫升，这个我们嘻哈搜货也有这个套盒，我记得是599，做活动的时候最低能到499。
5: 今天呢50毫升的中样方便出门用。
4: 哎
5: 啊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了。
4: 是的啊，这个精粹水，
5: 对对对，
4: 精粹水的话鼎鼎大名了啊。首先你把它拿到之后呢，当精华来用就行了，99%的精华，它倒在手上的话呢，是那种就是些许有点粘稠的这种精华，轻拍上脸吸收速度非常快，而且绝对没有黏腻的残留感，也不会说是浮在你的表面沾头发那种，不可能。拍完之后吸收很快，洁面之后第一步就用它，它是可以很快的缓解洁面之后的紧绷感，给你的皮肤打好一个水润的基础，帮助后续的乳液更好的吸收。
5: 用法呢也很多，刚才说的拍是一个用法，
4: 有啊，
5: 还有呢用化妆棉打湿了，做局部的这个湿敷，
4: 哎，
5: 舒缓干燥感。
4: 嗯，
5: 还可以干嘛呢，就拿一个分装瓶把它装在里面，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喷一喷。
4: 哎呦，这奢侈啊。
5: 不会啊，我觉得今天399这个价格是可以用得起的。
4: 399这价格
5: 可以吧，
4: 还行，
5: 还行吗，
4: 可以了。
5: 对对，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浸润化妆棉打湿它，然后擦擦脸，也可以来缓舒缓一下啊。
4: 对，精粹水的用法是这样。精粹乳的话呢，它在整个海蓝之谜的家族系列里头跟精粹水号称是绝代双骄，就这两样配合起来的话，不光是互相的作用都能起到，而且互相的配合还很好，
5: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嗯，
5: 首先它是牛奶乳液的质地，推开非常丝滑，也很好吸收，涂完了以后脸上是那种哑光的柔润，
4: 哎，不泛油光。
5: 对，
4: 也不会是很厚重的闷敷，有些小姐她要上妆啊，然后上这个面霜之后再一上妆总觉得有点厚厚的。
5: 嗯，
4: 你用这个精粹乳就可以了。
5: 是，然后脸呢涂完之后软软的，滋润度刚刚好，你春夏用呢也不会觉得闷啊，混油皮也能用， T 字区也不会泛油，在秋冬季节呢就可以提供非常足够的锁水力。所以你看写字楼11月份大概就会开空调吧，
4: 啊，
5: 家里用暖气吧，也会很干燥，所以一定要把皮肤保湿给做好。
4: 正常的话呢，像您平时通勤上班，然后也不会在外面有些风吹日晒的情况，水乳的话哪怕在秋冬季也是可以的， 它更适合的是什么呢？中性或者是混油皮，油皮的朋友，在冬季的时候也不想涂太厚的这个面霜，
5: 对，
4: 你就用这个组合。
5: 如果干皮怎么办呢？你就乳液外面再涂一层面霜，
4: 哎，
5: 可以了。今天是399买到的海蓝之谜正装的精粹水，加上一个中样的精粹乳，是50毫升的，
4: 是的，
5: 这个价格非常友好，
4: 也就今天晚上一晚上24点之后呢，我们就会调回正常的售价。
5: 哎，入门尝试，我觉得这个价格不错。
4: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我们公众号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呢，你点进去就可以进行购买。
5: 对，
4: 另外要说一下，嘻哈搜货的双十一的满赠活动，从10月9号一直会到11月11号，单笔订单实付满1000，我们会送格米的保温杯，黑色的那个，
5: 就是特别受欢迎。但是从前年开始吧，
4: 对，
5: 这个是我们专门商选哦，专门去挑出来然后定制的。
4: 你在我们平台上搜一下，你要买多少钱？这个是满1000我们就直接送，500毫升啊，送一个。满1500的话送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的那一罐，满2000送的是蟹成员1288型蟹卡一张。公蟹4两，母蟹2.8，怎么样？可以吧？
5: 四对儿
4: 啊！
5: 我这个满赠，今年的双十一满赠诚意还是挺好的。
4: 每年我们都得想办法，对吧？提升一下我们的诚意。
5: 没错，
4: 晚上6点啊，
5: 对，现在买就是现在买、啊哎，
4: 就现在啊！
5: 嗯，
4: 晚上6点我们会聊一下嘻哈饭点吃坚果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5: 那当然，吃坚果好吃啊！一开心，对吧？
4: 吃多了哈。
5: 我说一开心身体好，
4: 一开心容易吃多。
5: 今天的话题，你买过最冲动现在特别后悔的东西是什么？
4: 又来啊
5: 啊，
4: 昨儿刚聊过这个，今儿又聊，因为昨儿也确实没有聊够。昨天光王柳说自己买冲动的东西就已经说了一趴了。

0: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3: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来，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3: 啊，厨房啊，是围裙呢。
2: 啊，快去试试，去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大人行。
11: 我们是。

0: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哎呀，真是给我气笑了！这是个
0: 咋说呀？
1: 这是一个表情包哎！
0: 啊，表情包给你气笑了？
1: 不是，有一个表情包，一个表情包叫“我真的给你气笑了”。我有收藏
0: 哦。
1: 对，然后接下来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表情包的现实版。
0: 这怎么说呢？
1: 最近呢，在浙江，一名女子，她在网上买了一个榴莲。
0: 网购榴莲很正常啊，
1: 但是它叫人造假榴莲。
0: 哦，那你买的时候知道这是人造假榴莲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哦，你买榴莲结果买了一个玩具榴莲啊？
1: 不是玩具，
0: 它是
1: 就打开之后黏糊糊的，然后里面
0: 还真能打开。
1: 对，一团黏糊糊的假果肉，里面塞了一大块土豆。
0: 那土豆估计也都有点发酵了。
1: 花榴莲的钱买了个土豆，
0: 多恶心啊！
1: 卖家太敷衍了。
0: 不是你，至于这样吗？你这不是欺诈吗？
1: 土豆说：“出门在外，身价都是自己给的。”
0: 什么自己给的？你以为有包装就是？
1: 此刻我就叫榴莲。
0: 你带个壳就是榴莲了。
1: 这个是卖家不像话，对吧？接下来说一个买家不像话的
0: 啊。
1: 前两天在。

0: 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女子花了15.31元网购了酒精蜜薯，
1: 15.31元酒精蜜薯，这价儿不高啊，不贵。
0: 买到之后不满意，
1: 不满意，
0: 对，她就仅退款。
1: 不是，您要是真不满意的话，您把那蜜薯也退回去啊。
0: 对，仅退款。卖家是哪里呢？卖家是山东聊城
1: 啊。
0: 卖家非常生气，开车来回800公里。你不是不退货吗？
1: 我不退货，我就仅退款。
0: 我来取。
1: 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就得把我们家红薯接回去。
0: 不能在你们家受委屈。他这么说的，商家
1: 让你吃了，我都觉得替我们家蜜薯觉得不值。
0: 他说我们店里卖的叫烟薯25
1: 啊。哎，这红薯我知道，
0: 它是属于蜜薯的一个品种，
1: 它很小，但是呢它细腻很甜
0: 很糯，对吧？
1: 哎，
0: 然后顾客收到货之后呢说，不是榴莲蜜薯，你就是假的。
1: 怎么着，我还得给你寄个榴莲呢？
0: 就是好像榴莲蜜薯是一个品种啊，所以就是在平台是有一个叫就无理由，就是什么叫退货退款
1: 啊，
0: 就是我不找你你不找我，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卖方存在着比如说欺诈，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我是可以选择仅退款的
1: 啊，是有这一说，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卖家就说了，我这叫山东烟薯25、
1: 啊、
0: 它不是榴莲蜜薯，但是它属于蜜薯的一种。
1: 嗯，
0: 因为他们之间沟通了很长时间，
1: 那只要这个卖家他没有在自己的商品上标注榴莲蜜薯，他这就属于货是对版的。
0: 但是沟通了之后没用啊，人家就是不退啊。
1: 嗨，这我摆明了，这买家就是想占便宜，
0: 气啊，连夜开车往返800公里上门去取，但是只拿回来3斤。
1: 哦，都吃了哈，
0: 吃了六斤，
1: 看来挺好吃啊，不然不会连着吃啊。
0: 所以呢这商家说，我就为了争口气。
1: 你这买家也是不对了，你这买家，你今年的红薯都是靠这种方法薅的吧？买的东西又不多，对吧？又找茬，你就想着卖家一天处理那么多单子也不跟你计较了，咱就占着小便宜。
0: 就没想到就遇到一个跟你计较，我就较真到底。
1: 这一定要较真到底。
0: 他以为人家不会来，人家就开着车来了，凌晨3点到的，你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吧。
1: 哎，所以我说各位啊，你也不要觉得哎，这人家买家事跟我们没关系。如果很多人效仿他这么做，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0: 所以仅退款这个规则要收紧，
1: 要收紧，要严控。如果说每个人都去效仿的话，它会导致我们在网上买一斤蜜薯就得翻到8块钱了，因为商家的成本太高了。我平均卖10斤，仅退款5斤，我这生意怎么做？我只能让买家那些诚心买蜜薯的人来承担这部分损失了。
0: 对呀、啊，有道理啊，就
1: 是
0: 这种损失必须要买家来承担。
1: 你以为你占的是小便宜吗？当有一天你买着了80块钱一斤的大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做了多大孽了。
0: 对，回旋镖终有一天会扎到自己身上。
1: 所以在网络上千万别作恶啊，这轮回报应比现实还快。
0: 再来说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吃食，你吃了吗？
1: 你吃了？
0: 叫超长蛋挞。
1: 我看见了，我即便是我这种比较馋的，我看见这个我也是
0: 对
1: 它的热量敬而远之了。
0: 胰岛素战略合作伙伴，
1: 我吃一个我都挺有心理负担了，我还超长。
0: 说9月份，它现在热度已经过去一些了。9月份，新晋网红单品火爆出圈，说有品牌8天卖了超过70万份。
1: 就这个超长蛋挞，它有一点它非常火，怎么证明？我最近路过的所有的线下这种临时的市集，必须得有一个摊儿在卖超长蛋挞。
0: 对，
1: 就证明它现在就是热门小吃。
0: 我在健身房里锻
1: 炼都见过这东西。
0: 对，有人就带着，
1: 怎么能进这么不干净的东西呢？
0: 我当时也有点惊呆，
1: 这不跟停尸房见鬼一样吗？
0: 这个比喻的，我
1: 谁带的？
0: 我给你
1: 教练带的，怕你们不续卡啊！
0: 吃一个，我估计都能正步踢到拉萨。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网红单品
1: 啊？
0: 不知道出片吗？就只要出片，一切都可以。我买了未必是我吃，而且未必是我一个人吃，
1: 你也未必吃完了，
0: 对不对？
1: 就我说，像这种甜品做的分量那么大，它容易造成浪费。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出超长蛋挞，但是你论节儿卖行不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7: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8: 这里是 FM 89.5，
9: 安徽 Music Radio，
1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5: 在下就是黑米，
14: 我们是
15: 嘻哈
14: 家
15: 族。下班了，下班了。
14: 我这
15: 过两天要下雨了。
14: 下雨了，这下班多不愉快呀。
15: 对，下雨了，下班路上会比较堵，容易发生一些碰撞，尤其呢，如果你要是遇到了单方小事故的话，留下来处理特别浪费时间，我还得回家做饭，还得饭后辅导孩子做功课，哪有那么多时间，对吧？所以呢，如果您要是发生了单方小事故，平安车险的用户可以直接拨打40086，它有一个3免赔，
14: 这就省心了，
15: 免现场免证明，你拍完照直接先把车开回家，
14: 是不是节约了时间？
15: 对吧？
14: 当然下次还是要小心，
15: 40086，
14: 记住了啊，车险快到期的朋友拨打40086。
15: 10月8号下午5点多，湖北武汉一男子在当地一个叫杨四港大桥掉到了一架无人机。
14: 掉？无人机不是在天上吗？您这是
15: 摔了吗？
14: 哦，摔啊，炸机了，掉河里了，然后下杆一钓鱼，钓上一无人机，那这也不能用了呀。
15: 这不是重点。
14: 那重点是？
15: 那不是他的。
14: 那确实是啊，
15: 旁边有些人说这个无人机别人掉下来别人肯定会来找的，而且一台无人机不便宜啊。
14: 他如果说坠河的话，这无人机基本上就报废了。
15: 但是你现在有很多保险
14: 啊，
15: 就是可以去换
14: 啊，
15: 可以去退
14: 啊，
15: 对吧？如果在保险期内，他不管怎么样，那不是你的东西啊，
14: 他属于别人的失误。
15: 结果旁边有人就这么劝他说，哎，你不能走，哎，你不能带着他就走了，哎，
14: 那我怎么办呢？我在这儿等啊，失主也不知道我把他钓上来了呀，我交工啊，这到哪儿交啊？
15: 你问我呀，小
14: 尴尬呀，
15: 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了好不好？
14: 把这个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呀，警察叔叔说我处理这个事儿的经验也不多呀。
15: 但是不管，其实无人机要宿主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机一编码
14: 啊。
15: 但是最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能拿走吧？
14: 那是，
15: 但是他就把它带走了，
14: 就带走了，
15: 对，
14: 带走了，还挂在这个电动车后头啊，在满市场的菜场的转啊。
15: 当时
14: 你看我今天钓的，
15: 当时桥下有人水上飞人航拍。然后呢，自己那个桥底下的人就用手机在录像，他就全程把垂钓的人把无人机勾走的这个事全程都把它给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这个人把无人机带走了嘛，他还试图把无人机关机，
14: 还能哦，在水里头还开着呢。
15: 去试图关机，后来呢，他不是拍了这个短视频嘛，拍短视频这个人试图联系上这个机主，然后还提供了记录的画面
14: 啊，说你这已经对吧，都被记录下来了，你还是寻找一下失主，咱们做个好人好事儿吧。
15: 这个无人机价值10000块钱
14: 哦，挺高端的，
15: 所以当时就报警了。就不要觉得捡来掉来的东西就可以据为己有，对吧？以前我们不是听说过这样一个童话故事吗？掉下来一个什么铁斧子、金斧子，人家都会问你是你的吗？
14: 是你的你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15: 最后那个撒谎的人什么下场
14: 啊？啥都没有了，自己斧子都没了，
15: 对吧？这线够长，卫星天上卫星还是你的呢，真有意思。你们这些人，你知道机主当时在桥底下喊破了喉咙哎。
14: 哦，机主就在桥底下呀。
15: 对呀、啊。
14: 哦，人就在下头，我还以为机主。
15: 没有，人就在下面。
14: 前脚掉，后脚就被前脚飞机落水，然后后脚就被人捡走了。
15: 他当时不就在记录这个什么桥上有一个什么？
14: 哦，这就是机主，我以为是另外的一个人在玩的时候说，哎，有人掉一无人机。
15: 我的天哪，机主就在底下喊破了喉咙哎！
14: 你居然熟视无睹就走了，你这已经是半偷半抢了啊！
15: 就眼睁睁10000块被人拿走了，你是？最近北京有一位女生被陌生人恶意往帽子里扔了3根点燃的香头啊，香烟头啊，
14: 这太过分了。
15: 这个女孩子坐在小区门口的长椅上歇着呢
14: 啊，
15: 然后呢一名中年男性从她身后经过以后又返回来
14: 啊，
15: 然后紧接着这个女生就会觉得哎怎么烟味那么重，而且还冒烟了，就转头一起看，发现自己的就是那个连帽衫的帽子往外冒烟儿
14: 啊，里面3个烟头了，说明你已经来回3趟了。人不可能同时叼着3根烟走吧？你这也不是上香啊。
15: 然后他这个女孩子就录像取证去报警，
14: 太过分了，坏啊！
15: 涉事男子被处以行政拘留7天。
14: 哎，你这不是恶作剧了，你这已经是恶意伤人了，
15: 蓄意纵火好吗？真的是。正常人都知道没有熄灭的烟头扔到人家衣服里会被点燃的，
14: 你这还扔3个，
15: 而且没有任何过节，都甚至不认识，哎，
14: 就是纯坏呀、啊、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2: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3: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2: 8块。
3: 八块，多大一瓶呢？
2: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3: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8: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45分嘻哈，哦，现在已经47了是吧？
8: 是，
9: 那个
8: 嘻哈搜获，
9: 对对对，我们推荐一款雅诗兰黛护肤三件套，这也是一个老产品了
8: 啊，
9: 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胶原霜清爽型75毫升，
8: 是。老产品的话，老价格之外再有一个福利价啊，给各位599安排一套。
9: 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8: 是，
9: 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2026年双十一，
8: 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大家在商城上，首先呢价格上你能看到是双十一的价格，另外还有满赠的活动，而且赠品的话一点都不含糊。
9: 9号一直持续到11月11号，
8: 整整一个月零两天
9: 啊！单笔订单实付满1000块，不是单品，
8: 啊、
9: 是单笔。
8: 对，你可以凑单
9: 啊
8: 啊！比如说你喜欢3-4样东西凑到一块儿，哎，刚好过1000，那么系统自动帮您，判定会送您一个米格保温杯，黑色的500毫升。
9: 格米，黑色吧，非常好看，非常实用的，
8: 百搭百搭。
9: 买1500的话是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一大罐。
8: 哎，
9: 买2000的话是一张谢卡，是谢成员1288型谢卡，公谢4两，母谢2.8，四对。
8: 这个过瘾，绝对过瘾了，
9: 对吧？赠品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8: 是，
9: 对。接下来说说看这个产品哈。
8: 这个产品的话呢，这三样都是雅诗兰黛经典款。小棕瓶精华还用说吗？还用说吗？
9: 它使用顺序是先用原生液。
8: 哎，那先说原生液吧。
9: 对，它是叫水漾精华，
8: 稍微稠感的基底精华。
9: 就刚才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就是大家是一个调性的东西，
8: 哎，
9: 一个调性，也是洗完脸之后第一步用它轻拍上脸。
8: 对，它的修护能力一定是不如海蓝之谜的，但是呢，舒缓干燥的作用是非常的好的。
9: 没错，
8: 哎，
9: 原生液里面应该是有二裂酵母，然后它补水的效果超级好。后续呢就是第二步就是小棕瓶，皮肤特别干的时候，小棕瓶它是可以去修护你的皮肤嘛，50毫升。另外的话，
8: 胶原霜的话稍微说一下，就它有点像冰激凌的慕斯质地， 你就推开呀、啊，就有点像冰沙一样化水，
9: 因为它是清爽型的。
8: 是的，所以吸收速度非常快
9: 啊。
8: 上脸的话呢，也是干净的、亚光的、柔润感，不会泛油光，也不会闷闭口啊、搓泥卡粉什么的。
9: 用在精华之后，可以牢牢地锁住之前的水呀，还有精华的养分呐、啊
8: 嗯。
9: 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皮肤状态就一个字，稳。
8: 是的，总之这一套呢，它适合什么呢？就是皮肤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没有在秋冬季的时候、换季的时候感觉到有些过敏啊、红肿，只不过是我对补水的需求啊，对这个滋润的需求更强一些。
9: 抗初老也很好。
8: 哎，抗初老的状态。
9: 对的，对的。
8: 那就适合什么呢？可能是25岁到35岁左右。
9: 但是
8: 都适合。
9: 我现在也在用哎。
8: 你因为你皮肤状态看起来就20来岁啊。你说对吧？你说你皮肤要是真跟实际年龄一样的话，那神仙也难救了。嗯，
9: 让我评评这个是夸还是
8: 夸？
9: 是夸
8: 的包是夸的，
9: 是的是吧？是夸哈，行吧。
8: 最近从孩子身上学了一个词儿叫包式啊。
9: 599到手三件雅诗兰黛正装的护肤三件套，
8: 嗯，
9: 一套用上小半年，对，50毫升的那个小棕瓶可能俩月
8: 、嗯，
9: 对，早晚用的话，
8: 嗯，
9: 但是其他的小半年3-4个月是没问题，
8: 一个季度应该是能扛过去的，
9: 行吧。
8: 599啊，
9: 这个你日常囤货 OK 的，然后你送人也不错，因为它是个套盒。
8: 是，
9: 嗯，
8: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入到购买链接。
9: 嗯，
8: 这个日期是新鲜的，所以您放心送人，也放心囤货。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7: 嘻哈二人行。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4: 六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六点了啊，如果大家还在路上的话，正好是饿的时候啊，如果你今天晚上有减肥计划不吃的话，正好是最难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说点什么好呢？怎么香怎么来呀。
5: 说吃坚果究竟对身体有哪些好处？现在大家都说嘛，您有很多品牌就是为了让大家每天坚持吃坚果而推出了一些单品，
4: 小包装的，
5: 对吧？坚果首先它是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4: 哎，好
5: 东
4: 西，好东
5: 西，好东西，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 E， 还有 B 族，还有一些矿物质，像这个镁、钾、锌，所以这些东西对身体有好处，
4: 是，尤其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它对心血管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5: 还有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它会干嘛？
4: 增强饱腹感，
5: 就是
4: 控制食欲。
5: 就减肥最大的敌人不就是饿吗？
4: 对，
5: 还有就是馋。
4: 但是有一点呢，说这个坚果呢，虽然说有诸多好处，但是你不宜多吃。
5: 那对，每天一小把，就是20到30克。
4: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坚果品牌，它会把坚果做成一小袋一小袋的，
5: 对，
4: 控制好这个分量。
5: 还有呢，就是我知道盐焗的很好吃，
4: 哎，
5: 对，但是呢，盐焗
4: 蜂蜜味的也好吃啊，
5: 就不行。最好也不是不能吃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以健康为目的去吃坚果的话，优选是原味儿，
4: 优选原味儿，
5: 然后没、无盐，
4: 哎，
5: 不要过度的去烘焙，
4: 是
5: 啊。
4: 但是你要知道，你既然都吃了坚果呢，它不能作为主食，它作为零食，它还是要有讲究一个口感的，对吧？
5: 今天给大家推的就是今年2026年新的新货，就是
4: 高货啊，高货，朋友们，
5: 高品质新货来的。临安的山核桃仁儿，
4: 每年到了10月份就是吃山核桃仁的时候，而你在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买到的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新鲜，它可能会把去年的掺到里头啊。所以好品牌、好品质的山核桃仁，还有就是好的产地的山核桃仁特别的重要。
5: 哦，临安山核桃仁还是非常有名的，有名气，这个品牌
4: 有名气。
5: 但是呢，我吃山核桃就不爱吃带壳的，虽然有一些就是现在它的壳都已经把它砸得很碎了，就需要基本上你稍微剥一下就可以，
4: 但不行，太费事，而且吃得着急。
5: 就像有一点我坐高铁，或者是坐车出去的时候，
4: 你不宜把手弄得很脏，
5: 对吧？你还得剥壳，所以核桃仁就特别好。
4: 这一罐的话是50克，今天的话呢，先说一下福利价，99到手4罐，一罐不到25。
5: 这可是核桃仁啊！
4: 每一口直接吃到嘴里，你不用去剥了。
5: 对，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儿进去就能看到咯。
4: 994罐的今年新鲜的高品质的山核桃仁就在这里选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5: 为什么说这一批核桃仁特别好？
4: 临安山核桃的话，首先临安是中国山核桃之都，临安山核桃2019年就是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登记，品质产地是经过认证的，
5: 好几百年哦。
4: 对，就是当地的山核桃仁的产量非常高，所以品质很稳定。另外呢，这批的话是当季新货，就是白露开干之后上山打果、脱圃、晾晒、筛选、加工，新货才陆续的走向市场。
5: 而且这个山核桃仁都是人工筛选，
4: 哎，
5: 啊，颗粒非常饱满。
4: 去掉那个杂质和碎屑，你不会吃的时候，你看着核桃仁吃吃，这杠一下杠牙，那个太痛苦了。
5: 它本身就是山核桃，本身就是坚果里面的叫香酥担当。
4: 哎，
5: 它比普通的核桃个头小，但是它的香气非常的集中哦，
4: 油脂太丰富了。
5: 所以，而且这一款用的是什么少糖工艺？
4: 嗯，
5: 哦，添加一丢丢糖和盐，它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涩味，
4: 增鲜提香用的，没有过度调味，所以保留的还是这个山核桃仁本身的这种香甜。
5: 刚才我们说了，每人每天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4: 20到30克，
5: 哎，所以50克一罐的话，你可以吃2天，
4: 或者一家人一天吃，
5: 对吧？都可以。
4: 嗯，
5: 营养方面刚才已经说了，非常的
4: 全面，
5: 对吧？
4: 很全面，
5: 什么不饱和脂肪酐，什么什么酸，
4: 维生素 E 啊，
5: 这些全部都有。
4: 磷脂啊，哎，据说现在这个补磷也很重要啊。
5: 嗯嗯。所以你如果想囤一点当季新鲜的，然后又有营养的零食，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临安山核桃仁今年的新货。
4: 是，买了绝对不吃亏，不上当，而且它里头没有碎渣，你吃到最后你不会发现剩下一点，一吃又是壳又是渣的，它的品质很好。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行了。另外记得我们双11的活动啊，满1000我们送的是格米保温杯500毫升，满1500科颜氏的身体乳250毫升的一罐，满2000赠的是谢成员1288型的蟹卡一张啊。
5: 嗯。

这里是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6: 搞错了，重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

0: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
0: 家族。
1: 今天话题延续昨天的，就是买的时候觉得非他不可，买完之后在家里疯狂吃灰。
0: 啊、
1: 你家有吗？我家反正是有的。
0: 谁家没有这些个东西啊？
1: 我
0: 总得有吧。
1: 我家之前有跑步机。
0: 跑步机啊，
1: 饶是我这样一个一周都要去3到4次健身房，然后把健身当成是像呼吸睡觉那么日常的习惯的这样的人，家里买跑步机也是吃灰。
0: 我特别想替我们这些个不怎么健身的门外汉啊，就问一下，就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健身爱好者家里跑步机都能吃灰呢？是因为它晾被子实在是比跑步更方便吗？
1: 因为运动是需要氛围的，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我认识一些专业运动员家里面是有有氧设备，因为他必须每天要做够有氧时间。而我们作为爱好者，我对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对于运动它是希，我对它的希望就是第一个控制体重，保持身材，还有就是要释放压力。我觉得在家里跑步达不到释放压力这样的作用，
0: 越跑压力越大是吧？
1: 所以你就到健身房，那么在那样的一个专业的设计好的商业空间里，
0: 环境很重要。
1: 对呀、啊，
0: 哦，
1: 你一个人跑越跑越没劲儿。
0: 哎，
1: 当然我
0: 你这一下确实也替我们很多这个不健身人士啊。
1: 但是也别给自己找借口。
0: 嗯，
1: 环境也不一定非得健身房，只要动起来都可以。但是我确实家里面不太适合。
0: 对，有的人就喜欢到户外去跑步，
1: 哎，也可以啊。
0: 我说大晚上的空气又不好，你在外头跑还有粉尘，还有交通啊，嗯、
1: 没有你离
0: 危险啥的，
1: 你离夜市远一点就还好。
0: 我就想往那儿跑啊，不去那儿谁能跑得起来呀、
1: 啊？啊，这位说买了全套露营装备
0: 啊。来买按摩椅的，我们举举手看一下啊。
1: 按摩椅不好吗？我好想拥有一台。
0: 这个我要说了，我但凡去了家里头有按摩椅的这个

0: 朋友家，我一见着之后，哎呦，这不错，我来试试。你知道人家统一啊，
1: 嗯，
0: 统一标准回答都一模一样的，
1: 啊，
0: 就一句话，
1: 给你了。
0: 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别试，我先把它擦一擦，多少年没用了。
1: 为什么？
0: 落灰。
1: 就晚上回到家，疲惫的一天结束了，睡觉之前按摩一个20分钟。
0: 这个只有刚买回来的前几天，大家抢着用，你按完了我要按，我按完了你要用。
1: 哦，这样
0: 按两下之后就觉得没意思了。
1: 哦，那确实我要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就一个比较不错的按摩椅，价格还不便宜呢。
0: 不便宜，而且它这个按摩椅啊，你就是再贵的按摩椅啊，他也不如这个按摩的老师傅这个穴位啊浸透的有力。
1: 半夜2点老师傅下班了呀。
0: 半夜2点你按啥呀？你不睡了？你在这儿滋滋啦啦的，家里人不睡了，邻居不睡了，你们家狗不睡了？
1: 不是，睡不着舒缓，
0: 睡不着舒缓。
1: 就是我还得说一个，就是我今年买的，当时嗷嗷叫要买，还是托朋友去买。
0: 啥呀？
1: 大疆
0: 啊！
1: 我那个朋友当时，
0: 我听说你要去玩之前确实买了个大疆，但是我从你的朋友圈和你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确实也没看到那玩意儿的存在啊，也掉河里了，让人调走了。你拆封了吗？
1: 拆封了，
0: 拆封了哈。
1: 他
0: 充电了吗？
1: 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说我这一般人拿到手用不会超过3次。它适合什么呢？适合第一个做自媒体的，第二个平时频繁的喜欢用视频的方式来记录生活的。他说你这2点达到了吗？我说我虽然我不做自媒体，但是我也是媒体人呢。
0: 咱台里3000口人，玩无人机的也就是那么几十个。
1: 我大疆，
0: 而且人家都是专业的摄像老师。
1: 我是 Pocket 4。
0: 是是是。你不能以为说你型号买的高，你技术就高，你基本操作你都没学啊！
1: 我是 Pocket 4，不是无人机。
0: 哦 ，Pocket 4哈，不是无人机。那你现在多少钱出？
1: 我不想出，舍不得。
0: 你
1: 2000块钱给你，你要不要？
0: 我等下个月再问，下个月估计1500了。这玩意儿越放越贬值啊，都知道呀。你买过潘多拉手环吗？
1: 你别说那个，现在都黑黢麻乌的一团放在那儿。我前两天收拾我的那个梳妆台一个大抽屉，里面放了一些过气的首饰，
0: 还都价格不菲，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一直留着。
1: 然后就当时就是拐角里有一团黑乎乎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别说黑乎乎的，你拿它洗一洗，它银子它氧化它正常。
1: 关键是不流行了呀，珠子还那么大，
0: 确实不太流行了。但当年怎么就那么让人上头呢？
1: 你1000多块钱一串呢，
0: 几百块钱一个的小粒儿你们也买？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台联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冠名播出。
9: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
4: 一起来学习。
3: 那得看学什么。
4: 生活处处皆学问啊，阿木老师。
3: 这话教育的也对呀。
4: 在家做饭吗？
3: 我偶尔做点
4: 是吧。
3: 啊，
4: 酱油现在已经不叫酱油了，你知道吧？
3: 叫生抽、老抽。
4: 对
3: 啊，
4: 这个抽是什么意思？
3: 抽酱油，你为什么不叫酱油了呀？你好好的酱油，你改什么名了？抽，不知道。
4: 哎，
3: 编不出来。
4: 我去年就是去参观一个酱油酿造厂，
3: 有
4: 他用的叫做什么，就是非遗嘛，当地的市、应该是市级非遗，就是古法。
3: 那酱油老鲜了吧。
4: 哎，我还买了一瓶回来
3: 啊。
4: 他是这样，酱油的抽就是从酱缸里把汁液抽出来。
3: 那为什么要，哦，我想起来了，酱油的酿造它是什么黄豆啊什么放在酱缸里面，然后慢慢的它产生了这个产生液体，所以它提取酱油的时候，它得是从这种像粥一样的里头把这个酱油抽出来。
4: 怎么讲得这么恶心？
3: 有点恶心哈。
4: 就是酱油，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国家一个传统的酱料，对吧？
3: 哎，
4: 调味料传统做法是什么呢？黄豆加盐发酵
3: 啊，
4: 要晾半年内，
3: 是
4: 大半年，要晒半年，然后它会渗出那个原浆
3: 啊，
4: 把它抽出来，
3: 哎，在这个杀菌啊，然后再装瓶就能作为调味料了。
4: 生抽就是第一道抽出来的原汁，它的颜色比较浅，味道呢是鲜咸的，它适合凉拌，还适合有些地方喜欢蘸饺子呀。
3: 啊，
4: 老抽呢，它的抽取的时间比较晚
3: 哦，所以它色泽更浓郁，它更适合上色红烧，
4: 它更浓缩了嘛。
3: 啊，
4: 有的时候老抽还会加一些焦糖色在里面，就是专门，你看超市里面现在有很多种什么红烧肉酱油
3: 啊，
4: 它这个里面就是加上焦糖色，你不用另外炒糖色了
3: 啊。但是焦糖色是不是就不如咱们自己炒的糖色听起来那么的健康啊？
4: 炒糖色不是一般人就能，它不是有手就行。哎，
3: 确实，炒不好的话，这锅都毁了。
4: 对对对，
3: 不好刷。
4: 对，就很多人以为老抽就是放久了的生抽，其实它是另外一套工艺，它是专门负责上色来的
3: 啊。
4: 当然，这套叫法最早是来自哪里？
3: 那来自
4: 广东。
3: 哦。
4: 后来跟着粤菜火遍了全国，现在家家厨房都有。我们家有生抽、老抽、蔬菜鲜。松茸鲜、红烧酱油，反正就是厨艺差的人就调料
3: 装备特别多。
4: 对对对对对，啊，
3: 我就知道那些厨艺特别好的，一炒菜上的色香味俱全的，特别喜欢说的话，哎，炒菜放那么多调料干什么呀？不就是盐、糖、味精吗？
4: 技不如人就要承认，但是我们可以外挂。
3: 但是是这样啊，现在这个调料特别多。我有时候去超市，我也喜欢买，觉得买了各种调料的话，我就艺不压身了。但是你烹饪的时候啊，切记各种调料都往里怼啊，
4: 那味道就还是要食材本身，
3: 对，最终就是一种能吃但是你不想吃的一种味道就出现了。我有时候做着菜，突然来感觉了，这边也怼点，那边也怼点。啊，最后再加点这个，加点那个，对自己不放心啊。然后这个松茸鲜我再上一点，好家伙了啊，确实是很有味道，一种危险的味道。
4: 第二题
3: 啊，
4: 为什么看镜子里的自己比照片要好看一些？如果具体到数值的话，30%。
3: 哟，那得看什么镜了。 我看平面镜的话不行，我得看那种
4: 哈哈镜啊，
3: 哈什么镜，斜放着把人拉长的那种镜子。
4: 我说单看脸，
3: 单看脸很简单的，因为镜头它是有一个扩张性的，它会把你的脸扩大，所以你在相片里面看到的自己，当然我说的是原相机啊，不是美图后的，看到的自己比例上会有一些放大，而面部一放大的话呢，它整个五官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精致了，就不好看。
4: 放大这两个词是关键词啊。
3: 啊，
4: 对对。
3: 而在镜子里面的话呢，它是通过这个镜面反射再回到你的视野中。
4: 这倒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3: 它就基本上还原了你的真实面貌。
4: 照镜子比拍照片好看，这不是错觉。虽然是30%好看度，这个有待商榷吧，但是确实，为什么呢？镜子赢在哪里？
3: 赢在
4: 熟脸。你每天都会照镜子
3: 哦，
4: 习惯了
3: 哦。
4: 心理学有一种叫曝光效应，
3: 哦、
4: 就是你看多了，你自然
3: 久看不厌了哈，
4: 就习惯了吗？
3: 啊、哦，
4: 而照片它是反的耶，照片是反的
3: 啊，对呀，
4: 照片是反的。对吧？而且呢，照片你如果自拍，你不开美颜的情况下，离脸最多30公分
3: 啊，跟你的手长有关系。
4: 那鼻子放大了30%，
3: 确实看起来五官就不协调啊。
4: 所以有道理。
3: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4: 嗯，
3: 别人眼中的你，那究竟是镜子里的你呢，还是照片里的你呢？
4: 就看他喜不喜欢你了。喜欢你情人眼里，
3: 这回答的好奥妙哦，
4: 对吧？
3: 就既不得分，但是老师又舍不得给你扣分。
4: 就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说的这个情人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情侣，对吧？我不讨厌你，在我眼里你就是顺眼的，我讨厌你再美也没用啊。
3: 对，因为人在审视事物和人对方的时候，他是带着情感去审视的，
4: 所以与其做一个漂亮的人，不如做一个可爱的人。
3: 说得好。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女神，我喜欢你。
2: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1: 哦，好吧，我懂了。
2: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1: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2: 不是。
3: 可惜不是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

0: 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人行》，鄙人正是阿木。咋了？
1: 你六点那两个字没有开麦。
0: 是啊。
1: 所以大家一听就是47。
0: 47，六点了，谁不知道啊？
1: 好，今天我们聊的是之前买的时候觉得哇买着了，然后就放在家里面吃灰的那些东西，
0: 没多久就特别后悔的东西。
1: Switch 的健身环，年度自律换节，觉得自己可以一边玩一边减肥。
0: 就这种什么 Switch 啊，之前还有个什么体感类的游戏机啊。但是什么 Xbox 呀 PS 这个就不说了，因为这些爱玩的
1: 这跟健身没有关系
0: 啊，爱玩的恨不得玩到50岁60岁都退休都爱玩。但这种体感类的游戏它确实它不怎么耐玩，因为它一定要跟人竞技才更有意思。
1: 不懂，我没有玩过。
0: 在这个 Switch 体感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叫 Wii。
1: 啊，我知道，就拿一个手柄对着电视打网球的那种。
0: 何止有手柄啊，它还有个踏板，还有一系列的延伸的这种周边的装备，然后帮助你对着电视在那儿。
1: 这后来慢慢的就被那个 VR 设备给

0: 取代了。对 ，VR 设备又是另外一组在家里吃灰的东西。
1: 就后来大家发现，还是出去打打球、散散步啊，更愉快。
0: 要真实感。
1: 哎，就从虚拟的世界走出来。
0: 这位，你看跟我一样，我买的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手持微型摄像机，他买的是数码相机。跟我一样呢，就是买的时候初中，我要扫街，我要拍人像，我学构图，我要做旅行 vlog。
1: 你学呀，做呀。
0: 自动挡拍了几次，后来就嗯。
1: 就多少人买了相机之后，也没手机那么好用。其实你得好好研究研究，你真研究下去，你会发现，
0: 嗯，
1: 确实是
0: 手
1: 机好用。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会拍还不行，你还得有拍摄对象，你还得走出这个，走到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你去寻找那些用你所谓的摄影眼去找到那些美好的构图。
0: 这些都不是重点。
1: 你要走遍大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你得有时间。你拍的有时间，你导出来有时间，你制作也有时间。
1: 你在家看点纪录片吧啊。
0: 咖啡机，咖啡机也会落灰啊。
1: 咖啡机落灰唯一的原因，就是有人送你咖啡机，没人送你咖啡豆。
0: 它这样的，就是我家有一个使用频次，首先我每天都要喝咖啡，这是我的生活习惯
1: 啊。
0: 然后我呢，在蒸，
1: 你不是冲那种速溶的吗？
0: 那叫冻干
1: 啊啊，冻干。你看你们这些精致人士，说速溶的就不开心，非得管人叫冻干，
0: 不叫，这不叫
1: 他冻干，他也
0: 严谨
1: 啊，
0: 严谨好吧？就是当喝咖啡是我每天的生活习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有个稳定的供应来源
1: 啊。
0: 但是我呢又是个特别怕麻烦的人，所以我会选择那种速溶类型的，
1: 哎，
0: 就放在办公室里。
1: 是，
0: 哎，家里面呢，我稍微有一丢丢时间，我去干嘛呢？我想买个咖啡机，
1: 嗯，
0: 但是结合我本人的个性，就是比较懒。
1: 是，
0: 对，我就买了个胶囊咖啡机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你不用洗机器啊，你不用磨豆子啊，你甚至呢只需要等短短的20秒钟，它就可以给你产生一杯非常香浓的咖啡。至于说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几千几万块钱的咖啡机出来的那么香浓，对不起，我喝不出来。
1: 咱就是为了每天有一杯啊，9.9和38也没什么区别。
0: 所以就是所谓的那些每天现磨咖啡慢生活，退休之后可以考虑的。
1: 退休了更不考虑了，我上班都够累了，我退休了还不得松快松快。我特别好奇，有些博主每天早晨的生活，人家用的还一定不用自动咖啡机，谁用自动咖啡机，谁先在这个赛道淘汰了。必须得是手动的，而且连磨粉都得是先拿手动的，好像是谁越手工越高级，手工磨了粉。
0: 对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意味着你有时间。在当下，如果你是个时间又充裕，而且生活质量又很高的人，那你就是。
1: 问题是，有那些时间、有那些闲的人，谁去拍那些 vlog 呀？拍那些 vlog 的，这边拍的时候挺闲的，其实心里面可着急了，你赶紧剪呢，我今儿晚上赶着发呢，特没劲啊！就明明你们不是这个状态，你非要给我们营造一种状态，
0: 这不是给
1: 把我们这些懒散的人啊，
0: 搞得很焦虑，
1: 卷得特别的难受。
0: 就说我为什么达不到他这种生活状态，我差哪儿了我？
1: 所以我特别喜欢看现在一个博主的一个账号，
0: 修驴蹄子呀。
1: 那都是晚上看的事儿，
0: 嗯
1: 啊，偶尔你得看看什么呀，嗯，就是打假精致博主给你揭露这些生活的真相，
0: 别
1: 让你返璞归真，别被这些个虚伪的东西给裹挟了。
0: 没事儿啊，看看别人不也挺好的吗？
1: 你看完了，你是不是有点想模仿啊？你家里那些个手摇磨豆机哪来的？900来块钱一个，
0: 模仿不来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1: 购物还要理智啊，虽然是双十一了，虽然嘻哈搜货的东西确实又好又便宜啊，但是希望你们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我说这个意思你懂是吧？
0: 嗯
1: 嗯，就花嘻哈搜货就行了。明天见了啊，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6: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九零年代应该是华语歌坛最辉煌的岁月了，涌现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金曲。那些与歌为伴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周志平算是一名音乐才子，既是顶尖的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也是一位歌手。虽然他不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但是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的声音清澈而温暖，优雅而从容，一如他的歌词文艺细腻浪漫，有温柔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这首苏三起解来自周志平的第二张专辑《岁月的歌》，取材自京剧名段，进行了现代色彩的改编，特别是那一声苏三唱的非常像英文里的 Susan。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4: 有音乐，更青春。
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花开花谢》发行于1995年，算是周志平的代表作品了。当时很爱那一句，但花开多久会谢，鸟儿飞多远会看不见，如果青春只是一眨眼，最爱的人何时要离别。如今回首，觉得年少的自己真有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

0: 全靠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这里是 FM
9: 89.5。
10: 安徽 Music Radio，
1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4: 难道你心疼我？
3: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5: 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莫叶玲的声音让人很有记忆感。这首《你的背包》是一首翻唱作品，区别于陈奕迅男生版的《无奈之味》，莫叶玲女生的演绎更多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

0: 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3: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4: 好吧，你说吧。
3: 亲爱的，我错了。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有的歌手留给歌迷们的歌曲并不多，但只要有一首，就足以让我们将歌手的名字深深镌刻在脑海当中。而马玉正是这样一位歌手，提到他，我们会很自然地将他和这首经典的情歌联系在一块儿。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还记得江淑娜吗？喜欢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她所扮演的那个灵动俏皮的角色。没想到她的歌声同样也充满魅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歌吧。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江山同样是一名演而优则唱的艺人，当年的这首歌那种温柔缠绵的感觉，不知道打动了多少青春少年的心。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
1: 这两首歌都出自因为选秀而出道的女歌手，这样的曲风多了很多的现代感。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痛。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都说独在异乡为异客，为生活奔袭着，新校园到新工位，一年有太多个新奇的朋友，刚升经理，团建在心情下。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何佳的留言。小学的时候听 Summer Vibe 入坑的，现在已经是大学了。之前偶然听到这首歌，看到竟然是他们唱的，真的当时一下就很想哭。大概彼此都在进步吧，我们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Bet on Me， 来自于 Walk of the Earth D Smoker。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爱。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必须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李宗盛的《晚婚》，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亲爱的朋友，不要怕，晚婚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我们拥有自由的灵魂，一个人也会过得越来越灿烂。对的人晚一点遇见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2: 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去人生之分，让他听惯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

能不能，我能不能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ep，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0: China Ship。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回来吧。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闷饼的《亲爱的玛丽》，风是甜的，灯光是暖的，简单点，

点，开心点，记得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浪漫些。你没有那么多观众，不妨大胆一点，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往前走就好。明天的日出和你都值得期待。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飞鱼的留言。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那就这样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那就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五月天的倔强。哪有什么天才，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orton Harkett， Can't Take My Ey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孤勇者》。我们或许都很平凡，但我们都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好，开启我们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张飞飞啊，他说今天我过生日，开车路上听节目呢，想来留下一份生日愿望。新的一岁呢，希望自己好好爱自己，保持松弛的心态，好好吃饭，坚持运动，少内耗，多感受生活里的小美好啊！还有就是此时此刻很想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啊，愿往后呢，岁岁平安，万事从容。
0: 生日快乐哈，也希望你新的一岁所有美好和温柔都如约而至。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灰灰的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一大早起来呢，这个有点迷糊糊的哈，感觉脑子还没开机，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送给自己，希望呢这首歌可以把困意全部赶走，收拾心情，投入工作，元气满满，开启崭新一天。
1: 好的，那送上这首一首简单的歌，也希望能够助你啊驱散困意，也祝今天所有的朋友工作顺顺利利，全天状态在线。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女神，我喜欢你。
3: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2: 哦，好吧，我懂了。
3: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2: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3: 不是。
4: 可惜不是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牛奶咖啡的丘比特点赞送给大家哦，那也是来自微信平台上的江南北特别点播。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爱人的生日，特地呢来送上祝福，送上这首很可爱的丘比特点赞啊。平时家里呢大大小小的琐事都是他劳心照顾家打理生活，付出很多。那借着广播想跟他说一声，老婆辛苦了，祝你生日快乐。往后的日子我会多分担，好好的陪伴着他。”
1: 嗯，是的，这也是一份藏在电波里的浪漫哈，也祝你的老婆岁岁欢喜，永远被温柔以待。还有微信平台上的王毅哈，他说呢，马上我就要告别现在的工作岗位了，开启一份新的工作。他说，说实话哈，心里有点复杂，既对过去工作的不舍，也是对新征程的期待，当然也带有一点点的紧张哈。他说，希望自己呢可以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虚心学习，稳住心态，迎接挑战。祝愿自己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稳步前行，收获成长，一切如愿。
0: 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魏晨的少年游啊，那新起点新机遇，也是愿你勇敢奔赴，在新的岗位呢闪闪发光。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最近啊，刷这个短视频，很多 AI 短剧带火了一句台词，就是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伤心。剧情啊，大多就是做这个餐饮的主角坚持用好食材，那对手呢是用廉价食材来打价格战，最后呢顾客就回头说，哎，说了这句话不伤心。
4: 是的，这句话确实现在很出圈哈，这个不少餐馆呢就把它拿出来当宣传标语。那到底什么是烧心？就这句话吃着不烧心，真的就是代表这个食品的食材品质更好吗？
5: 对，那医生也表示哈，烧心呢并不是心脏不舒服，大多是胸口啊胸骨后方有一股灼热感，那有的还会一直烧到咽喉，这是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一个表现。
4: 简单来说呢，就是胃里的东西哈，这个往上反，刺激到了食管黏膜，除了我们胸口灼热之外，还可能出现反酸啊、胸口疼啊，甚至引发恶心、慢性咳嗽等情况哈。
5: 对，重点来了哈，短剧里说的吃了不烧心等于食材好呢，医生也是明确表示啊，这个说法不成立。会不会烧心只代表这款食材适不适合你个人的肠胃，不能来判断食材的安不安全、品质高不高。
4: 对，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像番茄啊、橙子，本身呢它就是优质的食材，但有人吃完之后呢，他就很容易烧心，包括一些精致的碳水，吃得很舒服，营养价值却不高。所以说呢，你不能单凭吃了这些东西会不会烧心来判断食材的好坏哈。
5: 对，还有一个很多人的误区哈，就不少人以为呢，养胃的食物吃多了反而会诱发反流，比如说大量的喝粥啊，还有什么稀米汤，会撑大你的胃部哈，升高胃内的压力。
4: 像甜食呢，加糖的南瓜、山药啊，还有酸奶、柑橘这类的酸性食物啊，部分人群吃完之后，它就会加重烧心的情况。
5: 如果突然烧心发作，记住几个应急的方式啊，不要平躺弯腰，避免加重反流，可以小口的喝温水，也不要猛灌水啊，暂停吃一些东西。那家里呢可以备像这个铝碳酸镁这个咀嚼片，快速的可以中和胃酸零食来缓解一下胃酸啊。
4: 是的，像这个奥美拉唑啊这类的抑酸药，不建议自己长期随便吃。那一旦烧心伴随什么呢，就是吞咽困难，像黑便、持续胸闷或者是频繁发作，那一定要尽快去消化科做一下这个胃镜的检查。
5: 对，想要预防烧心的生活习惯的调整是关键啊，吃饭七分饱，晚餐呢不要过量，少吃一些高脂食物，像咖啡、浓茶、酒和碳酸饮料尽量不吃夜宵。
4: 还有呢就是吃完饭哈，不要马上躺下，最好呢是间隔2到3个小时再休息，而且夜里容易反流的话呢，你可以垫高枕头，注意是抬高上半身，不是单纯的垫高你的枕头哈，不然呢这个会压迫我们的腹部，反而适得其反了
5: 啊。运动上呢也要留意哈，饭后不要立刻做像什么卷腹、深蹲这样的增加腹压的运动，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散步。
4: 还有就是呢，网络热梗啊，咱们听听就好了，这个肠胃舒不舒服还是要因我们自己身体而异的哈。
5: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小满足》送给大家。

0: 路上呢香气扑鼻，不少朋友就想着摘点桂花呢回家泡花茶做桂花糕。
1: 说到桂花呢，它是属于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啊，不过提醒大家桂花养生不能随便吃，有不少的讲究啊。
0: 是的，那中医认为桂花呢味辛性温，能够温肺化饮，还有这个散寒止痛啊，适合像这个胃腹冷痛包括体内有寒的朋友啊。
1: 当然本草纲目当中也提到了哈，桂花呢可以清新口气，还能够辅助改善像风火牙痛、化痰醒神。咱们自己在家熬一些这个像什么酸梅汤，撒上点桂花，它不只是增香啊，对胃也有这个舒缓的效果。
0: 对，但是大家要记住啊，桂花呢只是少量点缀的食养材料，不适合大量的冲泡，日常的推荐量仅仅是3到5克就够了。网上很多教程啊教大家采摘什么路边的桂花自己来晒干制作，这个专家并不推荐。
1: 没错，新鲜的桂花呢含有单宁哈，味道很涩，那直接吃呢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啊，简单的清洗晾晒根本没有办法去掉哈。市面上呢像桂花糖之类的桂花糕点里面的桂花，它都是要经过腌制蒸煮等专业工序处理过的桂花。
0: 对，是的，桂花性温哈，这个阴虚火旺的人不适合吃，平常呢经常比如说口干舌燥啊，手心脚心发热，还有夜里会盗汗，吃桂花就容易火上浇油，这类人群哈更加适合菊花这类偏凉的食材。
1: 没错，另外呢桂花呢有挥发性的香气哈，过敏人群要格外的小心，有的人为桂花呢就会打喷嚏诱发哮喘，也有人吃了桂花的食品之后肠胃不舒服，那第一次尝试呢一定要少量吃一点啊。
0: 对，桂花分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哈，这个入药呢是优选金桂，那普通人是很难分清品种的，但更重要的就是呢路边作为绿化的桂花树呢定期也会喷洒这个农药啊，简单冲洗是去不掉农药残留的，所以千万不要随便采摘随便去吃啊。
1: 没错，那桂花香呢可以赏心悦目哈，但是想要吃桂花制品尽量选择正规加工好的食品，不要自己去采什么路边的桂花，少量食用，结合自己的体质哈，这样呢才能够安心享受这份秋日的美味。下面听到这首歌《月亮翻过小山坡》送给大家。

0: 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3: 好啊，玩什么？
2: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哎，怎么样？
3: 好，你先说。
2: 哎哈，你真漂亮，
3: 你眼光真好。
2: 哎，能不能玩？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心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各位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10: 是，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我们首先来看到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哈，哇，这款产品今天的性价比真的超级的高，我觉得想购买的朋友准备可以下手了。
11: 是大红瓶 SK2 的这个滋润型的面霜礼盒啊，这款礼盒包含了面霜正装80克，面霜小样15克3瓶，一共125克，今天福利到手439。那双十一呢还赠一瓶30毫升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10: 对，这款呢这个大红瓶面霜啊，这个滋润型的，它主打的就是深层的保湿锁水，很适合秋冬干燥的季节，或者是干皮啊，这个混干皮的朋友来使用它哈。它呢是那种非常丰盈绵密的这个奶霜质地哈，你只要少取一点点，在手心乳化之后按压到脸上，吸收效果非常的好，而且还不搓泥。用完之后呢，晚上你第二天起来之后会发现整个人皮肤状态非常的稳，不会有那种暗沉粗糙的情况。
11: 对，3瓶15克的小样很实用啊。这个呢还有就是正装80克呢，哎，也是非常的能用，大概3-4个月的时间啊。今天439到手，就是一瓶正装加3瓶小样，一共125克，还有加赠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
10: 另外我们的双十一满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哈，这个单笔订单10付满1000元可以赠送呢格米的保温杯500毫升一个，还有呢满1500元赠送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一罐，满2000元呢赠送谢成员1288型的谢卡，数量有限，赠完为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当然马上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下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密的心动便利店送给大家。

0: 好，这首周密的心动便利店送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好哇，丰盛的早餐要来了，还没有来得及晒早餐的，还想分享的，赶紧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晒一下，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分享。
1: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粉丝群啊，粉丝一群的艾琳她说早餐已就位了，那早餐呢就是鸡翅面烧饭，还有焦糖蛋挞、芝士可颂以及果冻橙啊，一餐暖意，开启元气满满的清晨。
0: 还有我们一群的课代表刷刷的分享哈，他说呢今天早餐吃的是胡萝卜土豆丝鸡蛋饼，有土豆丝、胡萝卜丝，这个切完丝之后呢加入鸡蛋液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平底锅煎一下就出炉了，还有卤的牛肉哈，以及小盘的西红柿，同时配上了核桃、巴旦木奶，这个巴旦木哈泡水，用热水泡一下，然后去皮，加两个核桃仁，再加一点水，破壁机打3分钟就出炉了啊！谢谢刷刷的分享。
1: 好，看到粉丝二群的丁啊，他说豆汁花买的三明治跟豆浆来分享一下啊，这虽然是买来的早餐，也是感谢啊这个粉丝二群，有朋友终于来晒早餐了。这个粉丝一群、二群都是我们元老级的这个粉丝了，所以欢迎大家多来分享啊。
0: 是的，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的爱小鹿的小乖哈，他说呢周三早上好。今天出门的早，没来得及这个拍孩子的照片哈，先去食堂吃早饭了。他说昨天呢这个肖战演唱会官宣了，好多粉丝瞬间沸腾，坐等看看哪位幸运儿可以抢到门票哈。周三大家一起加油吧。
1: 对，是的，这个我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的兴奋了，各种发朋友圈啊。这个大家最近估计点肖战的歌点的也挺多的了啊，待会儿我们会这个跟音乐编辑也说一下，多这个在我们的曲库里录入一些肖战的歌曲啊。好，当然了，还有看到这个徐文静晒了，他说这个给我的小菜园浇浇水啊，最近天干，早上起得早，哇，这个小菜园不错嘛，然后种的是青菜，对不对？它大蒜已经出苗了，青菜今年的虫特别多啊，我看一看，难怪是这个青菜上全是虫的洞洞眼啊。
0: 对，看到爱小鹿的小乖说纯天然绿色食品，
1: 绝对是。好，当然了，爱小鹿的小乖也把这个娃的早餐晒出来了哈，分享了一下虾仁米线和牛肉饼。
0: 好。谢谢分享。刚才是粉丝三群，我们再来看到粉丝四群的爱旅行的 Tiger， 他说呢今天是车载早餐，有两个包子、一个茶叶蛋、一瓶牛奶，再坚持坚持，还有3个月就可以过年放假了。
1: 说得好。Echo 说吃一半想起来拍照了哈，今天吃烤红薯、手抓饼还有阳春面，然后盘点记录就说真早啊，就我们的很多一些朋友晒早餐真的非常的早啊，你像比如刷刷早上大概
0: 这个6点多
1: 对
0: 7点钟不到就开始分享了哈，
1: 然后6点钟左右就开始起床做早餐了。
0: 对，也谢谢大家的坚持和分享。
1: 好，继续来看到粉丝五群啊，这个会游新生还说第一次发照片啊，今天是鸡蛋牛肉海苔饼配上了南瓜燕麦粥，又是开心快乐的一天。
0: 还有这个萌萌哒的分享哈，他说呢一顿早餐开启我的休假模式，国庆你们都玩开心了吧，他说现在终于轮到我开心了。
1: 好，你可以多来我们的粉丝群里分享一下去哪开心了、
0: 这个早餐里面有煎饼果子，还有这个卤的鸡蛋配上了牛奶，谢谢萌萌哒的分享。
1: 鹏鹏，哎，我们的粉丝五群他说两个肉蛋堡配上了南瓜山药小米糊，初三学生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
0: 还有 mini 就问他说你这个肉蛋堡是怎么做的呀，鹏鹏就说网上有很多的教程，不过呢我是把猪肉换成了牛肉，他说还给你一个有一个4孔或者是2孔锅，哇，两个人就开始关于这个肉蛋堡怎么做聊起来了，
1: 就是这就是我们晒早餐的精髓，最后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互相学习啊。好，我继续看到粉丝六群的风雪。

0: 一人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鸡蛋里脊，还有红豆饼、迷你瑞士卷和牛奶。
1: 谢谢六群的分享，还有我们粉丝八群啊。第二，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蒸蛋、鸡蛋、紫薯粥，烤了一个榴莲蜜薯，加上了牛奶和水果。谢谢第二。
0: 好的，每天看到大家这个早餐那么丰盛啊，我也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现在看完早餐之后，就会发现立刻就饿了，要吃早餐，这种健康的状态是可以传染的啊。
1: 对，还有这个八群的爱旅行的小猪哈，他说呢，娃今天呢还是手抓饼包万物哈，自己呢是吃了一个面条，他吃完就准备去上学了。还有这个六便士，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自己包的饺子，哎，这个饺子看起来很诱人啊，手法不错啊，看起来吃起来也很满足。还有云淡风轻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包子、红薯、牛奶，加上了水果
0: 啊，真的是非常的丰盛啊。还有我莫妈说今天的早餐是肉夹馍、南瓜糊、水果。自律和努力呢，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让自己的内心更有力量，新的一天开始咯。
1: 还有我们九群的哈，这个向日葵的倔强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西兰花、虾仁蒸蛋、烤红薯、面包、烤肠、苹果，还有牛奶。
0: HFYQ 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馄饨的两种吃法，煮馄饨、炸馄饨啊，在空气炸锅里呢，想复制沙县小吃的那个炸馄饨，怕肉不熟，时间久了翻车了哈。还有猕猴桃、香蕉、牛奶和咖啡，哇，天哪，这个大家每天都会复制很多很好吃的早餐，也是感谢大家。同时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哈，快乐妖精他说周三愉快呀，最近的滑蛋加了闺蜜妈妈做的秘制辣椒酱，超级香啊。一个水果碗里有三种爱吃的水果啊，分别有火龙果、苹果还有西瓜，早餐的快乐能治愈一整天哦。
1: 还有可心的分享哈，早餐吃的是紫菜玉米芝麻饭团、奶酪、虾、鹌鹑蛋、生菜、豆浆。他说呢，用一片这个紫菜哈包上饭团，咬上一口简直不要想象，他说太美味了。
0: 是的，也是感谢分享啊。当然了，马上我们的红灯唱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点歌唱歌。同时要跟大家说哈，我们看了一下粉丝群，大概有三个名额，现在分别是我们的六群、七群跟九群，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的话呢，可以现在抓紧时间回复我要进粉丝群，然后我们把三个名额保留给大家。
1: 来听郁可唯的牧歌送给大家。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3: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一过，脸开始干，金萃液该备上了。娇兰地黄蜂姿精萃液，300毫升大容量，单瓶259元，两瓶459元，平均一瓶不到230元。质地清透，倒在手心能轻轻流动，上脸一抹就化开，拍几下就吸收，不粘也不闷。洗完脸先用它，皮肤摸上去软润。干皮拍两层也合适，259元，到手300毫升，两瓶459元，双十一想囤日用消耗品的，这组大容量可以先备上，不用挤在一天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2: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